0: 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乔度边扫老恩师，他要结果师父化月的性命，多亏来了一位道长在背后给乔度打了一掌，惊走乔度。化月

知道说乔杜把花云龙给打死了。那花云龙是他未过门的女婿啊，他为女儿难过，他也心疼，这才够奔两军阵前，见圣婴，见假名，要打听打听云龙到底死没死，究竟谁打死的，自己报仇的时候别杀错人。他到大清营了，想找圣婴，圣婴被困君山，他见不到啊，见着假名了。假名一听说他来了，那心就乱蹦，心想他姑娘前两天来了要杀我呀，没杀了跑了，他又来了，这老爷子的武功啊高高在上，真要是他在军营里一闹，我们谁能抵挡得了啊。但是贾明和其他人一合计，还是出来迎接，一见这老头子，这老头大高个魁梧，红眼眉，要怎么叫赤眉八下天一老呢，红眼眉又粗又长，直入天藏，斜入鬓角，让谁一看从心里头都格外的敬重，不敢小瞧。街道里边贾明很谨慎的先磕头叫大爷，然后问大爷来干什么来了，惊天福就说起来花云龙的事儿，打听花云龙到底谁打死的。贾明一听，你说他姑娘来杀我，他却来打听花云龙是怎么死的，看来他姑娘来杀我他不知道啊。贾明这才跟他介绍，云龙没死，但是中毒伤势很重，现在在哪儿不知道，说乔杜要杀过云龙没杀死。哦，哎呀，老头子上火了，云龙在哪儿呢，你说见着他我给他疗疗伤还找不到的，你这怎么办。一看他这个样子，贾明就吞吞吐吐和他说了，大爷，你女儿啊前晚上在这儿来的。嗯，一听此言惊世两眼一亮，我女儿来了，哎，她在家呢，她怎么来了，说也不知道因为啥，你说我们对她都挺好啊，就安排她见神力王，又有孟夫人陪着，可是他晚上他杀我，他一见把枕头砍半拉了，还多亏我白天的时候瞧着不对劲儿，嗯，他因为啥杀我呢，我不知道。贾明这么一讲，惊天福心里边也犯琢磨，哎呀，贾天哥，那我先带我女儿给你赔个礼，对不起了，可能这丫头啊有什么事误会了，这么办，我见着丫头把她带来给你赔情顺礼，从今往后这样的事情她再敢做，我一定好好教训她。听京师这么一说，贾明等人还挺感动，因为这个老爷子那个身份，尤其这个年岁开口就给咱赔礼，这是很不容易的。贾明呢还就得寸进尺，大爷有个事儿，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嗯，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想战败两军阵前的野人熊，有霸月一个人打呀我们没把握，我们又请了一个帮忙的叫神猴许长河，但是他那个棒啊落到了娃娃玉大寨主山心的手里，您能不能帮我们忙把那个开天棒取来。惊世一听，贾明，我把棒给你拿来，就算给我女儿杀你那个事儿赔情，你看行不行？哎，行行行，就咱地就咱地。惊世惊天福这才离开军营，够奔八位玉。贾明也没敢让他见见神力王，怕一见神力王气中再出岔。就这样，惊世来到的娃娃玉山上，他对这边不熟，过去从来没来过，他就四处找。天明的时候呢，他来到的切近，有人告诉他说娃娃玉就前边这座山。现在天已经黑了，他往山上来，听着这个山

0: 乱糟糟的，好像有人还打斗。接着他就听着在山根树林里边有人哭。哎呦，他一听哭声怎么像自己那丫头三妹的声音的，他想不能啊，三妹在我跟前从来没哭过，这丫头她不落眼泪，不能是她。但是循声往前走，是越听越像，老头心里就发毛了。到了切记一看，女儿提了这个绳子往脖子上挂呢，这要死啊！他那心差没蹦出嗓子眼来，大叫一声且慢，来得切近，现在把女儿抱在怀里边，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老头子这眼泪淌下来。三妹啊，别哭别哭别哭，别怕别怕，爹爹我不来了吗？天塌下来爹都能把他支起来，你说说你为什么上吊，你说爹我听。
1: 爹，女儿我活不了了。
0: 哎，别说活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实在你活不了了，爹陪你一块死行不行？你得先说明白因为啥。
1: 爹呀，我让人给骗了。
0: 怎么骗的？
1: 本来我以为云龙啊你姑爷死了，我就来给他报仇，要打乔杜。可是乔杜呢，他说云龙没死，他给我领来了云龙。其实那一小子和云龙长得是特别相像的，摇头狮子洛风春。过去我也知道有个洛风春这个人，但是哪想到他跟云龙长得这么像，他们又拿他骗我呀。那个洛风春说呀，为了救云龙的父亲在君山里头脱难，得把贾明杀了。我就答应他了，我说我去杀贾明。
0: 哦，京师一听啪啪啪直拍自己脑门子，原来是因为这个杀贾明。说下去说下去。
1: 我杀贾明没杀了，我从军营里边啊冲出来了，我听贾明还喊别拦他，我这才出来了。那个洛风春的贾星星还在外边等着我，就把我领到这娃娃浴。我以为他是云龙，他领我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呗，没成想啊他心怀叵测，在吃饭当中给我下了藏春药。爹呀，我活不了了。
0: 说着话他又攮在爹的怀里边哭。三妹，你跟爹说完了？你到底怎么样了？这老头一想，你看这孩子他娘没个跟前，按说这话我不应该问，但是现在我要盘问个仔细，我好决定到底杀谁，杀多少人。他又往下这一追问，金三妹这才把头扬起来。
1: 爹，多亏一个孩子，他喊呐，说那是洛风春，不是花云龙，那是双夹料的藏春药，我这才幸免遇难。我打屋子里边冲出来，可是爹爹呀，既然这个是假云龙，那么真云龙一定死了，你姑爷都死了，我又差点出事儿，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爹，现在我还得死，我死以后你给我报仇，把那洛风春杀了，把那乔杜杀了，把他们都杀了。爹，你去杀他们去吧，我上吊。
0: 转身就奔那吊绳去，呼噜呼噜呼噜。孩子啊，这么说咱没出啥事
1: 儿啊？没出什么事儿，可是他们骗我，我都丢弃了人了。就算云龙活着，我还有脸见他吗？
0: 那好，孩子，你这属于受骗上当。我见着贾明了，贾明没好意思指责咱们爷们儿，但是委婉的就说起你去杀他，我还跟他赔了个礼。既然你是上当了，咱以后就能跟贾明解释清楚。再说你也没怎么地，你有什么没脸见云龙的？人家贾明都说了，云龙只是受伤中毒，伤势重，可是没死。人只要不咽气儿，爹爹就有方法救过来。丫头啊，你得好好活着。说那个洛风春戏弄你，爹把他杀了，你不就解了气了吗？ 那段事情你别跟云龙说，不过去就拉倒了吗？好了好了，算了，这事儿啊不要再提起了。你领着爹爹先去杀人。要说起京师过去在江湖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必在他掌下的无礼之徒那也是不少，但是近二三十年他没有开杀戒了，一生儿育女隐居在自己的山庄，他就不出来了，现在为了女儿还要杀人。金三妹一看他爹这么说，又想到云龙没死，他也不想死了，绳解下来拴在腰里边，把这腰带系好，拉着他爹的手刚要往山上去，就听着在下边通往山上这条小路上传来脚步声，而且来的这个人一边往山上跑还一边喊：三妹，三妹，是你吗？三妹。这时候这天就将放亮，不过看人还看不大清楚，可是金三妹就往下这么一瞧，恍恍惚惚，她一看是落风春。这回金三妹是彻底的给弄了个颠倒，这个正是她的未婚夫花云龙。花云龙是从庙里边来的，他大师哥把他师父腿给打断了，满道长把他师父送到了青石寺，满道长给他师父接骨，一看没错位，给上上药，先别动，这就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云龙一看是气炸心肝肺，就师哥呀，你再不是人，你打我杀我我都不恨你，谁让咱俩对立，各为其主，师父他老人家养这么一场教这么一场，你把他给打成这样，我一定亲手结果你的性命。云龙是这么来的娃娃玉，可是听到上边有人说话，他一听是京三妹，这才惊喜交加往上便来，可是哪里成想这京三妹认差了：爹，这就是戏弄女儿的恶贼，你还不过去结果他的狗命。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阴错阳差，前边咱们说了，最开始小姐金三妹把洛风春当成了自己的未婚夫花云龙，可是现在花云龙来了，他却认为这是调戏自己的洛风春，告诉他父亲天一老人惊世惊天福，赶紧结果他性命。这一下可坏了，惊天福也没问青红皂白，转身行，顺着树林出来，奔着山坡小道，迎着花云龙就过来了。花云龙本来上娃娃浴是要找大师哥乔杜玩命的，听到这边有人说话，他听着是自己未婚妻的声音，这才循声而来。现在他一看，迎面走过来这位老者身材魁梧，脸色红润，两道红眉，海下银然飘洒，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自己的未来岳父天一老人金天福。在此时此刻能看着岳父，花云龙万分高兴，一是许久未见这位老人了，再者说现在自己要斗强敌，要杀大师哥给师父报仇，杀得了杀不了还不一定，所以一见着前辈，他心中是十分的高兴，赶紧撩衣襟跪下施礼：老人家，云龙与您有礼。 本来花云龙已经自报了姓名，可是惊天福反而十分的气恨，心想：小子，你蒙我女儿，现在你还想蒙我？你以为我们妇女还不明白你是什么货色吗？正好花云龙撩衣襟往下这么一跪，他抬腿就是一脚，这一脚正好给云龙踹在胸脯上了。惊天福那什么功夫，赤眉一把下天衣老人，就他的武功，敢说任何一个练武术的都不可能有把握胜他。这一条腿凝聚着几十年的功力，说踹石十碎，就是踹到钢铁之上也得让你打弯扭曲，何况云龙血肉之躯啊。啊，啪这一下子把云龙踹的凌空就弹起来了。要说花云龙现在的身份，那足以躲得了这一脚，可是根本就没提防，没躲出去。当时花云龙就感觉到胸膛发热，脑子嗡的一下子，什么也不知道了。还没等花云龙这身子在半空当中落下来呢，惊天福根身跳起，飞起又是一脚啊，啪，把这身子又踹起来了。还没等落下来呢，抬一手又是一掌啊，啪啊，扑哧，咵扑，咕噜噜噜，咚咚咚咚，连踢再拳再掌，查不清多少下，把花云龙就在这个坡上一直打在底下，咕通落入小河。这惊天福还不想罢手，他站在这岸边往河里看着，气得胡子直炸着，心的话了，姓骆的，你冒充云龙欺骗我的女儿，你是死路一条，这就是你的下场。他一看花云龙掉到河里边去了，沉下去就没露上来，这是必死无疑，这才稍解心头之恨，长吁了一口气，回头看女儿金三妹已经在后边啊赶上来了。爹爹，孩子，爹已经给你报仇了，我把这恶贼杀死了。爹爹，杀死他就好，可是那云龙也活不了了。孩子，我不跟你说过吗？贾明告诉我了，云龙没死，只是前些日子中了什么毒了，身体虚弱，爹把他找着给他疗伤，他慢慢就会好的。那爹，咱得赶紧去找他呀。爷儿俩刚说到这儿，就打娃娃峪山上跑下来一个人。现在这个太阳是刚刚升起，天放亮了，山上跑下来这个人手中拎着一条鞭。这爷儿俩一听这声音，就同时甩头往山上这么一瞧，还没等看清这个人呢，就先看清这条鞭了。这条鞭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就好像是一串大灯笼似的，乃是36节脱骨镇堂鞭，这是老荆家的传家之宝，荆天福用的，女儿平常用，她都舍不得给使，后来借给姑爷花云龙了。不过这条鞭让乔杜给夺去了，乔杜为了使洛风春冒充花云龙，又将这鞭转交给洛风春。现在爷儿俩一看着这条鞭，同时间心里就咯噔一下，再看拎鞭的这个人跟花云龙长得十分相像，年轻漂亮也很精神。当时这一看，金三妹就惊叫了一声：哎呀爹呀，看来刚才你打错了， 这个才是洛风春，我知道咱家鞭在他手里边呢。是这小子刚才欺负我，那刚才打那个呀，那一定是你姑爷。哎呀，把他打死了。金三妹这么一喊一叫，金天福也懵了。哎，他一看，果然这山道上又下了个花云龙。这女儿，你倒认准点儿啊，到底哪个是那个洛风春呢？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是，我就把他打到河里边去了，就刚才那一顿打。他什么人物也休想活命啊。可是你说这个却是洛风春，他到底哪个是？当然挨打那个是云龙，现在下来的这个拎着鞭的那是阿贼洛风春。这小子昨夜间给金小姐吃进藏春药，他想成其美事，多亏大舌头孟鼎明给小姐一报信儿，小姐这才明白真伪。小姐跑了，他开始在屋子里边发懵，他没追，但是想来想去，他一琢磨，这都是到嘴的美食了，我怎么能够吐出去呢？金三妹误以为我是花云龙，跟我又拉手又搂脖，不行，我得把他追上，我一定要跟他睡觉，娶她为妻。就这样，这小子拎着鞭往山下来。可是忽然间，他就看到山脚下，金三妹和一位魁梧的老者在一起。三妹是又喊爹呀、啊、爹呀、啊，他一听，哎呦，不好！这老头子一定是他爹天一老金。

0: 面无。
1: 吓得他亡魂皆抱，是转身往山上就跑。他这一跑，爷儿俩那就明白了，跑的这小子是恶贼，是那姓骆的，那么刚才打的那就是云龙了。金三妹拉着他爹的手，泪流满面，
2: 爹呀，先别杀这小子了，赶紧去救云龙，得把他捞上来看看他死了还是活着呢。
1: 哎，爹爹，我现在马上下水。年过古稀的惊天福扑通一下子就跳到河里边去了，捞花云龙捞了半天也没捞上来，金三妹就在岸上落泪。咱们先按一下这爷儿俩不表，单说单掌托天哭了走桥渡乔云木，得到骆凤春的禀报，说是惊天福都来了，现在在娃娃峪可太危险了，咱们得速离险地，返回两军阵前。乔都一听，这心里边也就没底了。本来还想在这多待个三天两日，让这大寨主山心山世玉心甘情愿地将开天棒交给我们，我们把棒带走。可是这就等不及了，得找大寨主，现在就得取棒而走。乔渡来见山心，这山寨主已经有两天休息不好了，本来就瘦，现在啊那眼眶啊都已经塌陷回去了，两眼无神。山心果然是孝子，他60多岁了，和自己90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现在贾明他们把他母亲弄到两军阵前清营去了，说得明白，让他用开天棒换他母亲。可是乔渡这面又要取棒去交给野人熊，他一时间是难以决断，左右为难。这个时候乔渡来见他，山寨主，您把棒交给我，我送到两军阵前给我们总先锋野人熊，我向你保证，我们在军前一定想方设法把你老母亲救回来，一定保得他安然无恙。山心苦苦一笑，瞧见他那假名已经知道是我在他们手盗的开天棒，把我母亲拿走，他就是冲这棒，如果我要把棒给你的话，他们心狠手辣，万一我的老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那我还怎么活呢？我看这样，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先把我母亲请回来，然后我再把棒给你们。乔渡显得不耐烦了，山寨主，我可告诉你，我师父化月禅师就在你这个山的附近，我把他腿给打断了，但是来了老道把他给救走了，那个老道不知道是何许人也，但是后边偷袭我那一掌，显现出来高深的功力。再者，贾明这小子既然知道开天棒在这个地方，他就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来找棒。那么眼下什么金三妹金氏金天福又来到此山，这么说吧，就因为您迟迟不把棒交给我们让我们带走，那已经引火烧山，这些人都冲这棒来的，你还是把棒给我，如果你要愿意的话，把这山寨挑了，领着这1000多楼兵到两军阵前去从军，我想就冲您能为，再有过去咱的交往，你手下还得1000多人呢，到我们那面那起码也得被封为将军，现在得请你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不决。

山心听着这一番话，觉得又不稳当了。山心心中一片大乱。就在此时，有楼兵报告给他：“大寨主，在咱们山下来了老七辈，年岁最小的我们看也得有60大多，那胡子全都白了，其中就有一个没长胡子的，那是个老太太。他们说上山来拜见你。”我们就问：“那老几位是哪儿来的，贵姓大名？”那个老太太就说了：“说他们是开天八剑。”啊！山心听到这儿，他当时一愣神儿：“开天八剑？那早就知道啊！要说起开天八剑来，那已经是隐居起来不再出世的人物，怎么现在跑到我这儿来了？”乔杜在旁边的，他两眼就一闪亮：“哎呦，开天八剑来了！哎，这可太好了，这可是及时雨呀！因为我之所以着急要把棒拿走，就是我觉得这个棒在这个山上已经不妥稳了，恐怕让我师父化月呀、啊、什么经世啊、假名了，他们抢走。可是开天八剑来到，那开天八剑和假名他们是仇人呢、啊。开天八剑的老大，陆地飞仙追风剑客洛亭，就是圣婴用镖给打死的。那么洛亭剑客的侄子，那就在我身边呢，就是洛风春。那洛风春和开天八剑这活着的老七位的关系，这七位来到这儿肯定得帮我们忙。想到这儿，他赶紧跟山心把之间的这些关联一说。山心一听心里边也挺高兴，管怎么地，这几位来到这儿也别说帮自己什么大忙，就一走一过就能把其他的人镇住。快快快，快请洛侠客，咱们一起到山下迎接。洛风春一听他的这几位师叔来了，也是内心极为高兴。随着这些人他们来到山下，往前一看，果然是开天八剑。老大死了，活着的这七位都来了。这七位就是胭脂叟、流浪剑客麻平、麻洛天、九宫山碧无岭九宫剑客程毅、程子谦、如意飞行云雾剑客江宇、江静慈、出没无常多谋剑客钱财、钱道初、踏雪无痕神手西洋子、风尘剑客木冠、木天冲、老牡丹、修眼剑客楚离、楚香秋，还有老八敲鼓细髓狠毒剑客古鼎、古九江。这几位哪一位在绿林道上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现在七位一块儿来拜山，这个非同小可。洛风春赶紧跑到跟前俯身跪倒：“各位师叔，小侄与您有礼。”耶，这老七位还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他们这个侄子。他们冲死的大哥对这侄子也比较近乎，但是也听说这个侄子不成什么大气，在江湖上沾花惹草，搞一些乱七八糟事儿，所以不太喜欢他。老牡丹、楚离一摆手：“起来吧，退在一边。”哎，这小子往旁边一闪，接着他就给引荐：“各位老人家，这位就是娃娃峪总瓢把大寨主山心山世玉，人送绰号孝母赛子谦。”他这刚一引荐，山心过

0: 来了，各位老人家辛苦辛苦，在下遇您有礼。他这一开口就以晚辈自居，他这么称自己为晚辈，对对方客气，这也是有求于对方。乔渡乔云木没等洛风春引荐呢，他自己过来了，他认识这几位。哎呀，各位老人家，咱们又在这儿相遇了，幸会幸会。秦游那小子也过来施一礼。楚离楚香秋一看，我们到山上有事儿，这儿谈话不便，咱们上山上谈吧。山心一摆手，诸位请。他们把开天八剑这老七位请到山上，居于分金厅，落座泡茶，下边准备饭。山心这才问，各位老人家，我知道您各位也不经常在一起，是天各一方啊，那怎么聚到一起来到我的小山，不知有何贵干？他们这哥几个眼光都落到二哥身上，大哥死了，现在二哥主事。二哥80来岁，大高个，保养得好，这脸红扑的，非常细嫩，外号叫胭脂叟，流浪剑客，姓麻，叫麻平。麻平捻银然弹唆一声，大寨主，我们弟兄几人一起来此，这是表示对您的敬重。嗯，山心一听他就糊涂了，这位说话我怎么听着不对劲儿呢？啊，一起来是对我的敬重，这是为何呀？他莫名其妙的盯着麻平，寨主，因为我们知道您得到了一条世间最好的棒，也就是开天棒。一听到你有这条棒，我们弟兄几人是合计来合计去，要一睹为快，这才结伴同行来到此处。那么您是否能将宝棒取出，让我们开开眼界？啊，山心一听，这心才落了底儿，心想，嗨，原来是我这条棒把这几位给引来了，看来我山心将棒拿到我这山上还是拿对了，不然的话能有这么多高人对我能如此看重吗？他一摆手，有门徒弟子在他睡觉的屋子里那个箱子当中将宝棒取出，两个人抬着来到切近，这开天棒往桌上这么一放，老牡丹楚离伸手拿过来就掖在腰里了。二哥，诸位哥哥兄弟，棒已取来，咱们走吧。这些人哗全站起来了。山心和乔渡他们一看，这是为何？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过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提质，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之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

0: 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教师邱丽霞，
2: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3: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6: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7: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5: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8: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5: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9: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

0: 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的激励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2: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3: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5: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5: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5: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 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10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称，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
5: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2: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5: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6: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3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

0: 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八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0.4、0.5、0.9和0.1点，多项指标连续多月回升，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0.3和0.6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和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4.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区域进出口值连续18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7.1%、21.6%。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也门政府官员10号称，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据匿名政府官员称，也门政府海军部队10号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月13号，我国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影响，海南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中东部30度左右炎热范围再度扩大，不过北方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大，公众早晚出门注意适时增添衣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聚焦中国和全球矿业。自然资源部全新发布两份权威报告，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新旧能源转换期如何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进行时，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能源转换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5: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

0: 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地面是森林、草原，在不影响地表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探明大地深处的矿产资源？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这里不但森林广布，物种多样，生态功能敏感，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也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统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林区生态保护要求，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2: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泥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采用小角度钻代工艺，钢索取芯技术，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原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单孔占地面积仅为槽探的83分之一。施工结束后仅留存直径10厘米的钻孔，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实现勘查不留痕，完工即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兼顾理念创新、装备创新、工艺创新与制度体系创新，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1: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而这一多金属矿床内含有143种矿物，有着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等特征，把这些矿物分开回收的难度堪称世界级。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3: 比如说钨，我们的选矿回收率已经从26.8%提升至74%以上，银石回收率从不到30%提高到65%以上。目前公司年回收银石金矿35万吨，实现尾矿减排15%以上。这得益于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的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试准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同时啊，我们还通过系统修复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560余亩，生态湿地45亩，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地质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1: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一批花园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4: 2025年，我们围绕国家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推动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实施，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找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比如穿透性勘探技术装备、高效负极与精准分离技术装备，开发了全球领先的萃取液和萃取剂循环技术，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为新能源、5G 通讯、半导体等领域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物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1: 报告显示， 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而阎卫东介绍，回望“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4: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今天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国际治理赤字愈发凸显。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矿业供需格局加速调整，矿业市场冷热不均，政策协同与规则博弈并行，全球矿业正步入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与治理规则重构的叠加变革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首先来看市场呈现出的直观表象，在地缘政治、市场周期、能源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全球各类矿产供需价格走出明显分化行情，没有出现整体性普涨或者普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介绍，报告也显示出全球矿业出现一组突出反差，一方面是源头风险勘查投入持续回落，另一方面钻探实务工作量，矿业资本市场却热度高涨。同时，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进一步拉大，贵金属板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本轮矿业变革期直观的市场信号。
6: 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不同矿种差异性明显，能源矿产需求放缓，石油供过于求，天然气供需双升，煤炭产价消增，大宗矿产表现各异，战略性新兴矿产普遍供过于求，镍锂过剩加深，贵金属供需偏紧，铂金白银供不应求，农用矿产供需双升，钾肥磷肥供应过剩扩大。202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连续4年回落至124亿美元，草根勘查占比萎缩至20.8%，贵金属钻探项目占比突出，全年融资额214.3亿美元，并购交易额735.2亿美元，资本更多偏向确定性更高的成熟矿山资产。
1: 市场行情的背后，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新质生产力驱动勘探、采选、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加快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改写传统矿业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邹谢华介绍，报告指出，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把关键矿产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从软性承诺转向企业核心竞争力。
6: 全球矿业政策调整与技术变革同步提速，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新空地景立体探测体系加速成型，无人驾驶矿卡规模化部署，矿山垂直大模型持续拓展应用场景。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深化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资源型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资源主权与多元合作交互格局，多重力量交织造就了全球矿业叠加变革期。
1: 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中方愿深化与资源国产能技术共享，推动绿色智能矿山标准国际互认，倡导公平正义透明的贸易投资规则，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大家好，

0: 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4: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3: 如川北达刚刚好。
4: 霹雳茶七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继续来关注新闻。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小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7: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3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到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
8: 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1厘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9: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8: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1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9: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8: 这套资源图谱中，1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1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0: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8: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和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10: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3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8: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一如课堂
11: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座中，

0: 是在婉儿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1: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2: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1: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3: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边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1: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3: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的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6: 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7: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9月1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呢，今天早上开盘呢，并不是非常的好啊，受到了隔夜外盘的一个明显回撤，特别是国际油价呢，已经来到100这样的一个关口之上啊，这样一个影响呢，出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低开低走的状态。现在呢，各大指数都是一个回落的状态。上证指数呢，现在是3879，下跌1.39%啊。深成指的话是13454啊，下跌了1.2%。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呢，当前的这个品种呢，超过了4000家，接近5000家这样的一个下跌啊，只有这个301家现在上涨的。从整个板块来看的话呢，当前有色、多元金融、化纤等板块呢是一个领跌的。

0: 包括像券商啊等等这样一些板块。而这个领涨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方向，主要是在银行、通讯设备，还有这个受到油价拉升这样一个石油方向。而从概念端来看的话呢，种业今天仍然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像万象德能啊、新能开发等等的涨停。而之后的话是国产高速连接器、MLCC 啊等有一部分的啊这样一些硬件有些反馈，但是力度不是很大。而从概念中的这些回撤，主要是镍金属、稀缺金属，特别是贵金属等项的这个有色类方向啊。那么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呈现这样的一个放量的、稍微放量的这样一个跳空回撤。但是下方呢，我们这边也看到接近3850点附近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护盘的力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市场能否去震荡向上回收啊，就是这个状态。
1: 嗯，好的，申瑞，中国之声正在直播。
2: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
4: 不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6: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9: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0: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13: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6度，百余圈29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

0: 在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本期的新闻直播间。文字藏山海，笔墨抚初心。在快节奏的当下呢，依然会有人坚守着纯粹的文学热爱，以诗为句，扎根故土，用文字镌刻山河，记录成长，倾诉本心。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扎根辽南大地，从营口风雪中走出的非常年轻的诗人罗建峰。他虽然说还在读大学，但是他已经经过了数年的沉淀和打磨，而且呢，他出了一本书，也是他第一本书，也是一本唯一的书，名字叫《东北绝句》，而且这本书背后呢还有故事，他一字一情的诗意写进了东北的风土、乡愁、离别、坚守，还有人生的自省。那很多人呢看到这本成型的诗集就会觉得，哎，这很圆满啊，硕果累累的哈，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背后的那些伏案深耕啊，默默坚守的日夜。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剑锋，解锁东北绝句背后藏在风雪与笔墨里的青春故事，还有文学初心。剑锋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这是我们的一个约定，对吗？
2: 对。
0: 我记得上次请你做节目的时候就说，如果哪天你不用那么近，近了他会喷话筒。就是如果哪天你出书了，然后再过来来聊一聊。这本书是有它的背景的，是吗？
2: 对，有一定的背景。
0: 我一开始还想，哎呀，剑锋出书了，会不少钱吧？
2: 对，资金没那么丰厚。对。
0: 那怎么你这本书是怎么出书的呢？
2: 这个一切都要回到这个去年的冬天，那时候刚刚研究生开学，然后刚安顿下来，就收到这个省作协的一个活动的这个通知，就是每个45岁以下的辽宁省的在籍写作者都可以报名参加，如果选中了，就可以给你出一本诗集、小说集、评论集、散文集等等，只选5个人。
0: 免费是吗？
2: 对，这个所有这个资金啊，都是由这个辽宁省作协来出的。
0: 那5个人当时想要做成这件事的人有多少呢？
2: 这个还不太清楚，我觉得应该会有一部分吧，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诱惑比较大，大家都会可能都会想尝试尝试。
0: 那你在这5个人中是不是属于嘎嘎心的？
2: 这个岁数上是最小的。
0: 那就是咱们东北讲嘎嘎心的年轻诗人哈。那你看你的这个创作之路哈，应该说是在鞍山师范学院求学的时候。
2: 对，大一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个我们这个现当代老师的这个熏陶，给我打开文学的大门，然后逐渐开始写作。
0: 那你最初是什么契机坚定了要以诗歌为载体，然后扎根东北这片土地进行创作的呢？
2: 最开始还是就是因为我们盖州作协有位老师叫陈继统，他是我们的秘书长，作协秘书长，他一心想让我加入这个作协进来，但是我就是苦于找不到一种就是合适表达情感的载体，后来想想还是诗歌最合适，因为诗歌首先他说实话，中国人对诗歌还有一定的基础的，对这个无论诗歌的经验还有诗歌的这个写作，所以说当时就觉得诗歌更加的有魅力，比小说的更能直接的传情，所以说就开始写诗歌了。
0: 而且诗歌的要求可能也更严格，因为它灵动，因为它就是短短的几句就要直接的到达你灵魂的深处哈，像点穴一样。而且咱俩刚才在节目开始也在探讨哈，我说《奥德赛》嘛，对吧？这部电影现在最近很火，因为这部电影火，所以我也拿了他的诗集去看， 真心讲，我觉得跟我们的诗好像还是有点距离。
2: 对，西方的诗歌和这个中国古代这个诗经楚辞还是不一样，中国人的这个韵味美，这个是西方学不来的。
0: 嗯，有的时候我在想，也许我直接看他们本初的文字，我真的懂他们的语言，我可能能更懂一些他们这里面所要表达的美呀、啊、想要表达的各方面的那种冲突啊，那种深度啊，可能会一些，但是可能也是局限于语言的原因哈。
2: 嗯，
0: 那好，那年少纯粹的热爱如何支撑你开启漫长的这样的一种坚守之路啊？
2: 其实是这个，我这个整个大学求学生涯最让我有充满激情的就是诗歌。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写诗非常枯燥，就是在一个房间里把自己逼一整天，但是我就会觉得写诗的时候才是让我这个心流状态，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心流状态我会这一两个小时我会和外界完全隔断，甚至旁边有啥人我都不知道，所以说我终于能找到一件让我专注的事儿，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这个以后都会坚持的，可能我就愿意写吧，可能就是比较有缘分和诗歌。
0: 在你创作这自述中呢，我们看到了一段很动人的经历哈，就是求学期间你投稿就总是碰壁是吗？
2: 对，很多这个初写者投稿几乎就是会坐一两年冷板凳，我会长一点，我三年几乎都投不出去，因为就一直找不到这个写作的合适的方向，然后还不甘于这个迎合刊物的审美，总想觉得自己的这个艺术风格能够闯出一片天地，但实际上还是有点妥协了，就是要把刊物的风格和自己的风格结合一下，这样人家也会愿意录用。后来大三的开学就是被一个叫青春杂志的刊物用了一个稿子，从此之后就会更顺了一点。
0: 其实一开始你是本着一个初心，是想整顿一下发刊人的哈，
2: 对，
0: 然后想整顿一下，然后没整顿了，
2: 被上了一个，
0: 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在青春的路上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些事情，就自己特别自信，就对自己的才华呀，对自己的能力啊，有时候会觉得我就是那个最独一无二的，我就最与众不同的，你怎么会不理解我，我写的这么好，你怎么会不录用我，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但都会经历这个过程。那比如说你在这个投稿碰壁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自己化解的，然后想一想还是继续坚持下去吧，整顿不了我就不整顿呗，我再想一想我能不能再开辟一条新路。
2: 其实我觉得更难化解的是录用，就是我因为大部分时间他只有你这个稿件合格了才会告诉你，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任何，就像把石头扔进水里几乎没有任何的这个水花，但是录用了的时候就会很激动，那种激动是就是无以言表的。
0: 是不是把这个消息食堂阿姨你都告诉了？
2: 哎，差不多，就是身边人都先告诉一遍啊。你怎么就是他说你去哪吃饭？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上刊了？对，就会这样。
0: 就是不管人家要不要你说你这个话题，但你都能拐到这个话题上来。
2: 对对对，我会让他知道一下。
0: 写诗难吗？
2: 写诗我觉得不难，就是怎么说呢？诗歌。整个中国作家协会我觉得写诗歌的人是最多的，所以说我觉得诗歌的写作者也是最多，但是写好诗的人不多，写好诗也很难。写震撼人心震撼心灵的诗歌是难得的。
0: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么优秀的，比如两句可以穿越几千年来到我们身边，然后我们还是震撼，
2: 是
0: 我们就惊讶于他怎么会有那样的观察力哈，就诗人要有观察力，要独特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你这本书吧，好不好？
1: 好，
0: 就东北绝句。那它这个是四季递进的，你当时是怎么一个思路的？
1: 当时这个编辑，我的编辑叫狐狸，他就是这个万卷出版社的一个主任吧，然后他就说让我把这个诗稿尽快交上去，但是我觉得应该先有个目录，所以说我就划分了一些，我把它划分为四章。其实划分的并不是很科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逻辑在的。就比如说第一章就是我描写东北风物，第二章就会描写一些就是关于城乡代际，然后我去漂泊求学的时候回望故乡的这个状态。第三章就是叫烛火，我会在这章把我所有这个技巧性的诗歌放进去，然后它也代表着我这个生命也像烛火一样，就是虽然说微弱，但是也值得这个也能照亮别人。最后一章就是耳鸣，其实我有时候会耳鸣，我也不知道身体原因还是怎么的，就是我慢慢的和这个耳鸣习惯了，相处成朋友了。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困难的或者是无法理解的事儿，到最后都会理解，都会看淡。这可能也是这个我从小灯变成中灯的这个过程嘛。然后其实这个这四章其实都是我的都会贯穿一些我的私人化的情感和东北的地域的东西，所以说这本书也叫东北绝句。
0: 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集东北绝句开始啊。开篇与诗作是一致的哈。你看诗中有几句我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残阳的顿词中用血洗手的亲人，还有什么饥饿的垄沟按住了岁月的凶器，特别有画面感呢、这些文字你是要表达什么？
1: 这首诗我其实没有诗，我大概能记得我当时在哪写的，我脑子里想的是啥。这个我记得我是在这个我学校的一个非常破败的教学楼里写的。那个这个寒风凛冽，然后这个屋子里也暖气微弱，然后就想到了我。
0: 你非得在那个楼里吗？
1: 对，那个楼给了我很多灵感，我非常感谢你。对，那个对非常熟悉，然后我就想到我过年回家的时候，过年回家上山烧纸，这个是我最对这个我的诗歌帮助最大的。我所有画面几乎都会想到这一块，就是去上山烧纸，就是我们
0: 去纪念故人。
1: 对，我们这一个家族的人去纪念祖先，去纪念就是哪怕是我没见过的人去悼念。然后在那个垄沟上就看见这个东北这个其实在东北这个冬天其实是非常，也用荒凉来形容可以这么说，非常坚硬的土地。当时就会觉得这片土地是真的很沧桑，但是非常的坚韧的。这是一个非常厚重的土地，这么多人在这顽强的生活下来了，而且产生了这么多这个有那个非常有乡情的一帮人，就觉得很，这人和人之间还是非常有爱的。想到这，而且还想到我们东北人特有的特色，就像用血洗手。对，其实没人用血洗手，但我就这么写，我就会觉得我们对寒冷真的是一点也不怕。我们就是就像企鹅一样，就是又可爱又有韧性。对，
0: 哎呀，说的真好。
1: 是，
0: 其实你想用血洗手，何尝不是我们就是和解了，
1: 对，
0: 和大自然的一种和解。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它是冰冷的，但是它也会让我们有那种，你发现用血洗手有一个特点，一开始是好像很冻，但后来会特别热。
1: 对，
0: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是的。
0: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你的那种深深的画面感会让这首诗歌真正走进去的人会很感动。
1: 是的。
0: 包括对亲人啊，对祖先啊的那种情感。就虽然说我们不说嘛，真正的离开是因为你遗忘了，而并不是说他们的离开就是离开。
1: 是空间上的离开其实不算离开，记忆上的这个消失才是永久的这个消失。
0: 好，那你想传递的比如说对故土啊，对乡土岁月的理解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诗歌的写作啊，就是恢宏东西不好写，我就是斗胆写了这些，就是描写这个

0: 土丰富的东西。其实我最开始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够，如果说想家了，或者是觉得对故土有些怀念，看到这首诗有共情。最开始我为什么要描写故土呢？也是因为我也是在辽南这个乡村长大的，在盖州这个暖泉镇，所以说我觉得诗人要有在场性，就是你。我可以写城市的，我可以写城市繁华的，但是永远不会比我写乡村更真实。就像沈从文无论写哪里都是他的湘西，老舍无论写哪里都是他的北京，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这个义务和这个和这个思想，要表达出我们生我养我的土地。
1: 我觉得这是一种基因里的东西，是吧？
0: 对对，
1: 就是你可能因为成长啊，因为进步啊，走过很多地方，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基因里的东西是不能变的，也不可变的，也不愿意变的。
0: 是的，
1: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片云，一阵风，一首歌，就足以把你让你沉浸在其中了。
0: 对，就会回想出以前很多发生的事情，难以忘记。
1: 其实对故乡的这种深深的爱也是你写诗歌的底气吧。
0: 是的，其实是我唯一这个骄傲的一个内容所在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写很多城市的东西，但是我有这个乡村作为我的根基，我就会有无限的矿藏可以挖掘。
1: 你看包括像你一定会和那出书的五个人交流过这一点吧。
0: 对，这几个兄弟姐妹，我觉得他们也是在各自的岗位都是非常卓越的人，他们的文章我也读过，非常的好，而且他们人也非常的友好，聊了很多。
1: 就是包括你的这种创作思路，对故乡的情感，
0: 对，
1: 也是要讲给他们听的，是吧？
0: 对，就是其实我们东北写作者其实有个目前也是有一些困境的，就是就像我们铁西三剑客写开创了那个东北苦难叙事之后，就我们就会陷入这个窠臼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写写我们乡村美好的，或者说我们这个父辈更深沉的，不一定就是我们东北人外出然后这种苦难的悲情的。对，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写。
1: 就是淡化一些忧伤的东西，是吧？更阳光的东西要有一些哈。那好，那我们进入你的第二集回声吧，好吗？
0: 好。
1: 那回声呢，写进了异乡回望的乡愁。你比如说诗中老家的废墟啊，还有牲畜变成大厦的窗口啊，那你就是捕捉了乡村的变迁吗？还有旧有时光消散的遗憾。而你看像云里坠出的醒时是众山的回声，又让离别与思念有了温柔的归宿，是吧？那远离家乡求学以后，就是距离催生的乡愁，让你对故乡啊，对记忆有哪些全新的感悟呢？
0: 就是一个人，就像假如说我生活在一个旅游城市，就像我们鲅鱼圈嘛。就假如外地人问我说这个鲅鱼圈有什么好玩，他肯定觉得没啥，对，没啥。但是其实鲅鱼圈那么多丰富的，是那个广场，还有这个鲅鱼公主那么美，是吧？还有那么多海鲜，就是我们会察觉不到这个我们所生长的地方多么美好。只有当我们离开了之后，再去感受，再去从旁人的口中，再去从我们这个失去的记忆里寻找，这个东西才慢慢形成故乡。就你从小长大，你童年生活，你不能说我现在在故乡生活，只有你离去再归来才叫做故乡，我觉得。所以说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看见太多人从这个故乡离开了，现在乡村人口也逐渐减少，我就会觉得这个我们再次回来都是像在这个故乡这个钟上面敲了一下，就会都会有一些回响的回声的，就是这个声音不光是在我们这个行走在故乡上这个大街上，也是在我们的脑海里有不断的这个回忆在重构，都会让我们再次这个回忆不断的延续，我觉得。
1: 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可能就是熟视无睹，你知道这个词哈，就是我们对家乡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是，
1: 我有一天啊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咱们海面可夕阳坠海的那个画面，
0: 很美啊！
1: 哇，我都懵了，我就这是我家呀，
0: 家家吗？

0: 口是吧？
1: 我家门口啊，
0: 嗯，
1: 那我怎么好像一无所知的样子，他已经美成这样了，就是真的震惊到我了。而且你发现没有，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热恋中的情侣，但是因为求学，他的朋友已经去往了国外，然后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有些恋爱往往是从分别开始的。
0: 是的，分别才能考验出这个世界
1: 是，对对吧？对不对？究竟是爱和不爱？那对于故乡是不是也是类似？
0: 嗯、
1: 就是只有你分开了，
0: 嗯、
1: 你这个脚踏出家门了，
0: 嗯、
1: 然后你再看到营口，然后包括鲅鱼圈，
0: 是，
1: 你才会有另外的一种情感。而且我就觉得，就是咱不带做那事儿的哈，又吃着这锅的饭嘛，还砸这个锅。那有些人真愿意这样，就比如说总是要，哦，我好像我家不那么尽如人意，哪都不尽如人意啊。
0: 对，没有什么就完美的地方。对
1: 对，但是只要你自己做一个细心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家乡真的很棒，真的是太美了。就那个夕阳坠海。真的是震惊到我了。
0: 是
1: 说心里话，有些地方的夕阳咱也见过哈，包括那个也挺美的，但是我觉得跟咱们这个比，我觉得还差点意思。
0: 是、
1: 嗯、好，那其实可不可以这样说啊，建峰，就诗歌对你而言、
0: 嗯、
1: 是否已经成了打捞逝去的乡土时光的一个专属的方式呢？
0: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我两种方式，要么就是回家走一趟，其实没那么远，
1: 嗯嗯，
0: 但是还有就是写东西纪念一下，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个家乡是一个丰厚的沃土，我觉得是这样。
1: 嗯，而且也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成为了宣传家乡的这么一个载体。
0: 对，这是我这个历俗，这个是我这个梦想成为的样子。就是我也有很多同龄人写作者嘛，他们是全国各地的、
1: 嗯、
0: 像现在诗歌高地，像四川和云南、
1: 嗯、
0: 是我们00后诗歌写作高地、
1: 嗯、
0: 这两个地区的人是写诗最好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非常优秀的诗人。但是我就作为这个东北人写作者，东北写作者、
1: 嗯、
0: 其实东北诗人很少，就00后的就可能我看见的比较少。当时大家觉得哎，这是一个东北人，他写的会怎么样呢？会好不好？这样我就会让自己写的更好一点，
1: 胜负欲来了。
0: 对对，我必须得把我们东北特色写出来，让你们觉得东北人写的东西既有东北味儿，也那啥，也诗歌的技巧也是一绝的。所以说，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1: 嗯，
0: 他们也把我当做这个东北写作的一个这个会提到的人。嗯
1: 嗯，就是其实自己刚才在斟酌这个话哈。
0: 哦，对，不敢乱说。
1: 一不留心就会夸自己是吧？
0: 对，有点显着不谦虚。
1: 有点拦不住了哈。
0: 对
1: 那好，那我们进入第三集《烛火》好吗？
0: 好，
1: 那《烛火》呢是整首诗集中我感觉是最治愈、最有力量的篇章了。
0: 嗯，
1: 哦，也是你文学坚守的一个真实写照哈、
0: 嗯。
1: 那你将创作路上的挫败，还有堆积的退稿，比作是文学的积雪啊、
0: 嗯，
1: 把心里不灭的热爱比作是暗夜的烛火，蛰伏的煤炭、
0: 嗯，
1: 然后在幽暗之中呢，积蓄着非常火热的力量。
0: 嗯、
1: 那这些诗歌是你多年独行啊，默默坚守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浓缩吧。
0: 嗯，
1: 那在无数次的比如说迷茫啊、挫败呀、啊、当中的时候呢，那这处心底的烛火还是让你能够坚持下去是吗？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烛火它其实是一首这个意象诗，就是这首诗歌里它每一首诗歌其实都有意象，但是这首诗歌、
1: 嗯、
0: 烛火会经常出现啊、我想的是烛火就是我这个伏案写作的时候那个微弱的一它既可以看见，就像一个灯照亮我这个写字台，它还可以是就是我心里边不灭的这个信念嘛。但是每个人看见都会不一样，有些人觉得烛火可能是，假如说运动员看见就会觉得是这个跑步的这个秒表，然后这个教师看见就会觉得他是这个学生变好的希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烛火我写它就是会让更多人看见，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烛火带入进去，而我心中的烛火就是我对写作有这个一直都有纯粹的这个初衷，一直保持下去，不要被这个更多的利益去裹挟，然后我也会让我内心的这个东西更加的纯洁。而这个烛火其实是能一直 一直支撑我的。

0: 我觉得，除非我写作搁浅了几年，但是我觉得只要内心有一团就是想表达的欲望，几乎是永远不会放弃写作的。
1: 就像是我们一直也在好好的保护
0: 对
1: 这个心底的这个烛火，是吧？要保护好，让它纯粹、光亮、温暖，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他人。
0: 是的。
1: 那最后呢，自己可能发现，
0: 这些都是我写的吗？这个这么多吗？我都经历了什么？我有这么多话要说吗？其实都在纸上，都可以看得见。然后冰雪这个那天正好是初雪，然后正好下在这个纸稿上，那纸打印刚打印出来很热嘛，然后冰雪覆盖上去会有一些这个会变湿啊，会变皱，
1: 有温差。
0: 但是后来这个诗歌就格外的漂亮，我就觉得这个诗稿格外的漂亮，我就会觉得，哎，这四年其实还是做了一件事儿，觉得这个即使他没选上，我觉得也值了，他最起码是我个人的历史。也够了，我觉得。
1: 你看，这就是吗？阶段性的总结了哈，进入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0: 对，人要实时的阶段性总结一下。虽然说，假如今天我就干了一点事，也要总结一下，让自己觉得。
1: 然后去积累嘛，就你要有耐心积累。有些人他不是说没有才华、没有能力，而是他真的不具备把一些东西攒起来的这种能力。
0: 对，而且我觉得诗歌并不是很难，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都试试写一写，然后万一就有机会可以成书，或者是自己印刷出来也不会，我觉得这都是一份这个无与伦比的力量，可以鼓励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治愈系的这个小瞬间。
1: 就是你出书这件事儿，会不会让你今后再回忆起来，你年龄稍长的时候再回忆起来，还是会感觉到那份不一样的那种感受呢？
0: 其实初初其实我还是很恐慌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水平，而且我才写四年，而且写的不是说那么顶尖，我觉得很多好的诗人他还没有出书，而且我觉得还是太年轻，先出书会不会让我觉得会不会飘啊？后来我想开了，我有点飘，后来好了，就后来发现大家也没人开耳，就后来就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正确面对吧。我就觉得它就像一个我日记一样，只不过是用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然后更方便拿起来看，这样而已。而多年之后，我再次翻起这本书，那当然就是我感觉我这一生就够了。这青春，这个有这一本书去作为纪念，我觉得我这个20岁左右这个生活就足以了。然后接下来努力，就是在30左右，我会有什么样的进步，就会让我更加的努力去迎接下一个人生的阶段。
1: 其实它可以算作你生命的一个锚点了，
0: 对
1: 吧？
0: 这在你二十岁的时候干什么了？孔子说什么？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啊，孔子也没说20岁干嘛，是吧？30而立。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我觉得这部诗集，感谢那个省作协，感谢这个婉妮老师帮我推广。我觉得它是足以是我人生的一个印记了。
1: 剑锋，其实我跟你聊一聊，本来我们在聊文学，在聊创作，但是我们在说有一些话的时候，就真的还具备了一些幽默感。我挺想知道，就你一开始是飘的，那遇到了什么具体的事情让你又回到地上的？我还挺好奇的。
0: 飘是需要动力的，
1: 飘
0: 动力那个别人的这个吹捧是你的是你的燃料。
1: 哦，明白。
0: 对，加不上油了，有点，后来就只能在地上。这个，
1: 那比如说你同寝呢，他们看你这本书
0: 无人问津，可以，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但是不会提。然后只有一个朋友觉得我好牛啊，
1: 是
0: 谁呢？就是我的发小。
1: 但是他
0: 可能是出于这个鼓励，他今年也是在这个
1: 不是出于同情吗？
0: 没出啊，人家好惨，大家都我来配合你了，对。然后他也有一些活动，他发表论文了，我也哇塞，哥你好厉害，就这样，就我跟他是互捧的，但跟其他人就，当然导师和那些老师都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客气，说那剑锋，剑锋还不错，
1: 祝贺你啊，
0: 剑锋不错，但是就是也没往心里去，其实这些夸奖的话不能太往心里去，批评的话也不能，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对，还是
1: 你看人生无处没有幽默感哈，就
0: 是
1: 当你做一件事情，有你看以前，如果

0: 说我们用那种正襟危坐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啊，就是说啊，怎么怎么样了，这个剑锋怎么怎么样了，取得了什么样成绩了？
1: 这个我简直就是那个
0: 如坐针毡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像现在的这种大家的这种态度，反而让你很清醒，
1: 更喜欢
0: 是吧？这就是生活的本真，就是你做什么，其实和别人是无关的。
1: 对，
0: 能理解啊，而且你是希望影响更多的人的，
1: 是
0: 那这是有门槛的。
1: 嗯，
0: 就是那些需要被你影响的人，他会被你影响；
1: 是
0: 那些根本对诗歌他不是很，
1: 他就不会进来。
0: 对，他就不会进来。就是你要知道这种精准的定位，所以你就不会说有那些不切合这样的一种实际情况的一种期待。
1: 嗯，明白，
0: 是吧？
1: 是的。
0: 嗯，但是 anyway。这都是一件让人特别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1: 是的，这很幸运。这个，嗯，
0: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零零后哈？
1: 嗯，
0: 零零后青年作家，省作协会员。
1: 嗯
0: 嗯，那所有的安静的坚持终会穿过风雪，抵达光亮。
1: 是的。
0: 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和你同样大的年轻人，你应该最了解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浮躁。
1: 嗯
0: 嗯。
1: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浮躁，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坚守的东西，
0: 嗯、
1: 这不可能这人啥也不干，对吧？
0: 嗯、
1: 所以我可能在这个写东西上可能会安静一点，可能在别的在体育活动方面就会很浮躁，就不专心，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0: 嗯，
1: 那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喜欢写作，他可能觉得这个，想完成一个什么，只要他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能够。坚持的做自己，为自己以后的方向做努力，而且持之以恒，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不浮躁的人。对，所谓的浮躁，我觉得都是相对的。
0: 嗯，而且可能也是允许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年段就应该浮躁，就应该犯错，就应该
0: 不断的试错。
1: 对对，就应该对不断的这个升级自己，
0: 嗯、
1: 因为年轻时候是。这个犯错的惩罚的成本最低的了。如果我50多岁再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没那么值得原谅。但年轻时候，我觉得，哎，还是可以这个不断的改变自己，不断的尝试新的生活。
0: 嗯，好，那就是说，你如果想跟大家分享你做成了这件事，你认为起最重要的关键性作用的点是什么呢？
1: 关键性的点，我觉得。还是选择大于努力吧，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判断这个东西喜不喜欢呢？我就觉得你能不能干这个东西超过几个小时专心，就那个心无旁骛，
0: 嗯，
1: 就是你只要能够坚持一个东西，然后让外界都干扰不到你，而且一直坚持下去，让你成为这个赖以生存的，然后心灵供以这个心灵陶冶情操的一个。地方就像桃花源一样，你心里有这个地带，你就会坚持下去，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相信自己会完成这个东西，这样就足够了，这样就会完成一件很大的事了，就已经很强了，
0: 很了不起了哈，是吧？就我们以前就听一句话说。我以前特别不认同一句话，就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
1: 嗯、
0: 我一开始就讲，我这是谁讲的？简直是扯！怎么可能不拥挤？谁不希望成功？但后来真的发现，有一些具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现成功的路上一点都不挤。就是真正现在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很了不起的。
1: 是的，
0: 就像剑锋刚才说的，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就是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地方，你会发现所有的坚持啊，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是，
0: 而且你还会充满力量感。
1: 对，
0: 而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这一路走来虽然也经历了风雪，但你会发现那个雪掉在文稿上的那个热度，然后冒着热气儿，那也是一种最生动的美。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啊，我们期待不经意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然后一些小发现，也会让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1: 好，
0: 因为生命很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总要找到很多很多东西来滋养我们每个人。
1: 而且大家相信你们自己肯定能找到，那么长的时间里你肯定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也好。

0: 喜欢的事情也好，都会找到的。
1: 那好，那如果大家对诗歌也感兴趣，再记一下剑锋这本诗歌的名字啊，叫《东北绝句》，还蛮好记的哈。
0: 的
1: 东北人绝句哈，杜甫的绝句，剑锋也有绝句，《东北绝句》，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因为我相信剑锋他也在期待着有更多的同行人，有更多的共情者。有更多的人能够透过诗歌来读懂它，来读懂东北，
0: 是的，
1: 是吧？然后呢，我们作为家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就把我们的家乡讲给更多的人听。
0: 对啊，
1: 东北不仅是幅员辽阔，其实东北也有它独有的浪漫，
0: 对，有独有的真情在。
1: 火辣辣的是吧？那好嘞，剑锋，谢谢你，那期待你下次出书的时候还来呗。
0: 哎呦，老师，你这个上次就说这个出书，我觉得这个
1: 很快
0: 应验了，
1: 就应验了。
0: 对，然后我就想，你能不能再给我再那啥，也就是再给我这个祝福一下，我觉得也会成功的。对，
1: 因为你不也有考博吗？你是希望出书还考博，然后我重说。
0: 我觉得这个还是那啥吧，还是让命运选择吧。对，
1: 你给自己留后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不强调，
0: 我也没那么确定。对。
1: 好吧，那也就是祝福剑锋，如果想考博的话，也能够一路顺畅。毕竟能够坚守的人，梦想都会实现。
0: 好
1: 吗？
0: 谢谢老师。
1: 那今天就到这里啦。
0: 行，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新伟看望慰问教师；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2: 奋进的五年专栏；海陆空立体交通网迭代换新，畅行营口，赋能振兴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学前康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教室里，特教教师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陶艺，练习用触摸屏给鱼儿涂色。王新伟走进师生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为小朋友鼓掌鼓劲儿，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他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更为不易，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倾注更多爱心和耐心，向你们致敬。希望大家心怀大爱，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他叮嘱学校要扛牢特殊教育责任，把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做好升学辅导和技能培训，让孩子们在努力中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成就更好的自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当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特色专业，积极服务社会。在学校现代制造实训中心、现代物流实训中心，学生们正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工艺革新、电商直播等实操实训。王新伟观摩现场教学，与老师们亲切交谈，对教学、实践、就业一体化办学给予肯定。他说，职业教育是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坚实阶梯，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全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动态

0: 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育人品牌，扩大订单式、定向式、现代学徒制培养规模，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智慧启迪学生成长，用爱心滋润孩子心灵，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关心关爱教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相关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协各级党组织聚焦学习教育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理论武装更加深入，政治忠诚更加牢固，检视整改更加扎实，问题纠治更加有力，服务群众更加自觉，为民初心更加坚定，建言献策更加精准，履职方向更加端正，制度建设更加完善，长效机制更加健全，队伍建设更加有力，担当作风更加严实。李红利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在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上持续用力，进一步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逐项对照整改台账开展回头看，强化跟踪问效，做到整改一项消耗一项，巩固一项。要持续健全制度机制，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持续融入履职实践，紧扣营口市“十五五”规划目标，找准服务中心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计谋事关发展全局的大棋局，也办群众牵肠挂肚的微心愿，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3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关于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建议草案。会议强调，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是本届市政协最后一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此次会议的政治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坚持双向发力，把协商议政、凝聚共识贯穿会议全过程。要用好会前窗口期，持续深化调研，进一步完善细化发言材料和意见建议，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切实提升意见建议质量。市政协机关各部门要通力配合，齐心协力，严密有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落实会务保障，确保会议圆满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五年来，我市立足城市发展大局，聚焦交旅融合、港路联动、便民提质，统筹

0: 公路、港口、航空、水上客运协同发展，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点交通工程，全市路网颜值、通行品质、枢纽能级同步提升，实现交通通道向经济廊道、风景走廊、富民大道多元转变，为全市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交通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车行山海间，一路揽风光。如今滨海温泉大道已成为营口交旅融合的标杆工程，依托我市独有的滨海温泉乡村生态资源，道路串联起仙人岛、白沙湾、黄金海岸、鲅鱼圈滨海度假区、红蝎谷温泉旅游景区、天母温泉度假村等景区，辐射四家4A 级景区、11家3A 级景区及4个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把滨海温泉乡村生态资源串珠成链。市交通事务中心工程科科长童良：
2: 我们遵循陆景产融合发展理念，通过修整沿线绿化、增设特色景观标识、打造多功能复合型旅游公路，在提升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有效激活沿线乡村文旅业态，实现交通建设从基础保障向赋能发展的提档升级。
1: 以大投入夯实大基建，以大路网支撑大发展。五年来，我市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拉伸路网骨架，跃升海陆枢纽能级。全市累计实施港口、高速、干线公路等重点项目25个，其中亿元以上重大项目18个，完成高标准实施普通干线公路改造55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1000公里，城乡路网通达性、安全性、通行韧性显著增强。港口建设同步提速，营口港、鲅鱼圈港区钢杂泊位改造1期工程建设完工，仙人岛港区原油码头、LNG 接收站、配套码头新建工程加速推进，仙人岛疏港高速竣工通车，全市港口泊位达71个，万吨级泊位63个，港路联动的综合交通优势持续凸显，水上交通业态焕新出彩，为城市夜景增添别样魅力。夜幕降临，大辽河之上渡轮缓缓穿梭水面。2025年新开通的大辽河晚渡航线，形成白天通勤摆渡、夜间赏景休闲的全新文旅场景，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也有力拉动城市夜间经济，提升城市风貌品质。营口市渡口运输站副站长吴春雷：
3: 我们推进智慧渡口建设，升级栈桥夜间配套设施，在营口号呢增设了 LED 大屏，展播辽河文化与渡口历史，打造流动的水上文化载体，同步更新智慧气象监测设施，搭建多部门安全联动机制，全方位补齐夜间渡运安全保障短板。
1: 在民生交通服务领域，我市智慧交通建设加速落地，公交智能调度、交通监管平台全面升级，公交实时查询、智能调度、重点车辆精准管控全面投入使用，市民日常出行更加智能、便捷、高效。营口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拓宽，累计运营航线24条，通航城市26座。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范莹：
4: 我市现代化的海陆空综合立体交通网逐步完善，今年将紧盯鲅鱼圈、疏港高速等重大项目攻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聚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打造人民满意交通，面向15五，紧扣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网四化的要求，将不断提升我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能级，持续推动综合交通网高效覆盖联通，大力推进交通运输事业转型升级，当好新时代发展先行官。
5: 微光成炬，诗韵绵长。日前，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宣讲团的5位教师依次登台，分享自己的育人故事。宣讲人里既有扎根一线、默默坚守30多年的特教教师，也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的主任。没有华丽的语言，却饱含育人初心与责任担当，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平凡岗位，结实担当，方寸班级承载着育人初心。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郭晓林首次登上宣讲台，略带紧张的语言里满是真诚与热爱。从事班主任工作以来，他习惯给学生写小纸条，学生考试失利，看到老师的小纸条重拾信心。有的学生情绪低落，因为老师的小纸条解开心结，点亮希望。在他看来，

0: 每一个独特的生命，让他们绽放自己的微光。市第一中学思政科教师赵春妹创新推出的题目预约讲解制和小老师轮值制，打破传统思政课堂呆板，语言生硬壁垒，让课堂热起来，活起来。市实验学校的李凤琴老师和市鲅鱼圈区李德小学王中东老师也结合自身从教经历进行心得分享，一个个真实鲜活的育人故事，一段段润物无声的坚守，让现场温情涌动，掌声不断。大家表示，这场宣讲是一次初心回望，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市育才初级中学教师张威：
1: 听完今天老师们分享的育人故事之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榜样精神的重要。心要细，关注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和困惑，眼光要远，不只看一次活动好不好，更要看能不能在孩子的心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我的目标是和孩子们一起做有信仰的追梦人。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经常会听家里长辈说，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搭配会产生某种危害健康的物质，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一起吃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会耽误孩子长个儿。其实呢，早在1935年，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教育家郑吉教授就做过食物相克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发现并没有中毒事件发生。中国营养学会也曾委托兰州大学医学院做过相关的临床试验，志愿者多达130多人，而无论哪一次实验，所有受试者均未发现异常。那么言之凿凿的食物相克说法是哪里来的依据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江湖传说中和鸡蛋相克的食物数不胜数，我从中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搭配来帮助大家排雷。第一个，鸡蛋加柿子等于腹泻加结石，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很多年了，但是罪魁祸首不是鸡蛋，而是柿子。生柿子含有大量的鞣酸，如果同时吃大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螃蟹等等，对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胃柿食，就是鞣酸和胃中的蛋白质类的成分发生了反应，形成梗阻。但只要一次不吃太多，或者消化功能正常，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鸡蛋加豆浆或牛奶或茶等于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这一组搭配会上榜，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能够抑制鸡蛋蛋白质的消化，降低营养价值。牛奶和鸡蛋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饱腹感强，同吃可能会吃不下其他的东西，最后会因为缺乏葡萄糖而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浓茶当中含有鞣酸，鞣酸能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这些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这样的。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会随着豆浆的加热而失活，不再具有阻碍消化蛋白质的功能。所以，继续鸡蛋加豆浆吃起来吧。牛奶和鸡蛋一起吃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会让人没精神。而且在这两样的基础上搭配一些主食，可以避免让优质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浪费蛋白质的作用。

而最后一条则关乎茶叶蛋的存亡。食物中的蛋白质在遇热、遇酸或遇碱，以及某些重金属盐的时候，会导致分子内部的结构和性质发生改变，多表现为凝固。这种现象呢，被称为蛋白质变性。虽然茶叶当中含有鞣酸，但是与胃酸比起来，鞣酸的酸度小巫见大巫，这种作用相当微弱，而且蛋白质的变性并不影响人体对它的消化和吸收。第三，鸡蛋加消炎片等于中毒。这个谣言是说吃完鸡蛋不能立即吃消炎药，理由是炎症发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摄入，而鸡蛋富含蛋白质。相信大家日常都可能犯过这条禁忌，不妨试着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呢？我猜大多数人应该没有什么异常。这是因为在消炎药的药物禁忌当中是没有不能和鸡蛋一起吃这条的，而且在人体发生炎症的时候是需要摄入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来帮助身体恢复的。从这一点来看，吃鸡蛋不但不会有害，反而对身体有好处。当然了，如果实在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就没必要强求了。在我们常看到的传言当中，菠菜克星指数可以说是和鸡蛋不相上下的。第一，菠菜加牛奶或豆腐等于影响钙的吸收加节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主要是因为菠菜中含有草酸，而草酸会伤害动物的消化道，降低各种消化酶的活性，还会和钙结合生成草酸钙，从而造成钙不能被人体所吸收等问题。但是要说造成节食还是夸张了点，因为一般饮食摄入量不足以达到造成节食的剂量，而草酸几乎存在于所有天然植物食品当中，只是含量高低的差异而已。一般情况下，食物的味道越涩，草酸含量就越多，想要去除草酸也不是难事儿。将菠菜放入沸水中焯烫半分钟，捞出来控水，就可以去掉50%到70%的草酸，这样菠菜中的草酸含量就和其他蔬菜差不多了。除了菠菜、韭菜、茭白、苦瓜和竹笋都是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在吃的时候都建议焯一下水。不过韭菜焯水会失去香味，美味大打折扣，除非天天吃韭菜，不然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必那么在意韭菜当中的草酸了。再或者，为了少吸收一点蔬菜当中的草酸，可以直接搭配豆腐，让蔬菜中的草酸和豆腐里的钙在胃里结合，就能减轻草酸造成的不良影响。你没听错，这里是推荐菠菜配豆腐的，因为豆腐里的钙有点损失也没关系，多吃点其他含钙高的食物就补回来了。听完了上述辟谣，可能有些人会纳闷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两种或多种食物一起吃确实产生了一些不适反应呢？可能是以下的几种原因：细菌、霉菌或化学毒素污染，比如吃了一些发霉的玉米；细菌性食物中毒，比如喝了变质的豆浆；对食物过敏或有遗传代谢障碍，比如蚕豆病的人不能吃蚕豆，有些人对芒果、花生等过敏，甚至吃了就会出现严重水肿的现象；食物不耐受、不消化，比如有些人对牛奶中的乳糖不耐受，有些人对梨和西瓜中的果糖不耐受；某些疾病需要忌口，看看是否有不适合吃某些食物的疾病存在。最典型的就是痛风，痛风患者不能喝啤酒，否则呢可能会导致痛风发作。食物相克本身就不存在，日常不需要纠结，该吃吃，该喝喝。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大家要牢记，抛开剂量谈毒性要不得。就好像我们听说的水果加虾等于砒霜，即使是在理论状态下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剂量往往都非常大，生活中根本就达不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流感呈现季节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北方省份流行高峰在冬季，南方和中部省份分别在冬春季和夏季有两个流行高峰。

流感这个疾病到底跟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呢？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最好？所有人都适用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流感的 ABC。 流感又称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危害人群健康。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发生爆发。跟流感相比，普通感冒就相对简单了。普通感冒主要是以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少量由细菌或支原体引起，即通常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从临床表现来看，流感的全身症状较重，主要是以发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起病，体温可以达到39到40摄氏度。儿童的发热程度通常高于成人，患乙型流感的时候，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较成人多见。流感可能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包括肺炎、心肌炎、脑炎或肌炎和横纹肌溶解、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而普通感冒并发症则比较少见。普通感冒多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如咳嗽、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的患者会出现嗓子痒痛、咳嗽，部分患者会出现发烧。两者的传染性不同，流感传染性强，容易引发大流行，而普通感冒多为散发，传染性弱。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发病季节也不同，我国流感的发病高峰在每年的冬春季，而普通感冒的季节性并不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流感在温带地区表现为每年冬春季的季节性流行和高发，但也会因为流感的类型有爆发时间的差异。比如甲型流感在北方省份的1到2月份出现流行高峰，在南方省份是每年的4到6月份出现流行高峰。两者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每年1到2月份和6到8月份出现双周期高峰，而乙型流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单一的冬季高发形式，但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乙型流感的流行强度会高于甲型。流感如此猖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对南北半球流感的流行病毒株进行研究，从而对使用的流感疫苗成分提出建议，指导流感疫苗的研制。所以每一年的流感疫苗所含有的成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流感疫苗也成为每年都需要接种的疫苗。全球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分为流感灭活疫苗、流感减毒活疫苗和重组流感疫苗。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3价减毒活疫苗和4价灭活疫苗。3价、4价哪种效果更好呢？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上，明确提出了对可接种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愿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所以咱们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医生的医嘱进行接种即可。一般来说，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免疫接种。疫苗的最佳接种时间最好是在大型流感发生前，秋天到冬天也不会远了，每年的11月份前后将进入我国的流感高发季。以北京为例，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在9月到10月底，这样在冬季流感流行之前，人们普遍接种疫苗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流感。根据北京市对2013到2016季节流感疫苗效果模型研究发现，对于5到14岁儿童，3个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分别可以减少约104000例、23000例和21000例流感相关门急诊就诊。那是否一针管一年呢？临床试验的证据提示，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

作用可以维持6到8个月。接种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但部分毒株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可以更长。当然，流感疫苗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措施适当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人员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病情如出现进行性加重，则需要去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关于流感的 ABC。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成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

0: 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3: 邻居你好。
4: 邻居您好。
5: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8: 今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
7: 啊，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8: 我

Hello， 音乐，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在午后的12:06准时打开收音机，我是五月，这里是 Hello 音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1日，是星期五，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啦。走到这里，先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让大家值得觉得回忆的小瞬间呢？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被驯服的象》。大象呢，从小是被怎么来说呢，就是被驯服的象当中的大象呢，从小是被规则和期待当中捆绑的，长大了之后呢，明明有力气挣脱却不再挣扎，因为他已经被驯服了。蔡健雅说，他拿到歌词之后惊讶于小孩子能写出这么深刻的东西，当即就决定谱曲了。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在荧幕上嬉笑怒骂，看似什么都不在乎的小 S。 这首歌呢，是小 S 徐熙娣作词，蔡健雅作曲的一首歌。那整首歌的节奏呢，带着一种进行感，就像一头大象缓慢地向前走，不紧不慢，但每一步呢都很重。周五了，希望这首歌能提醒大家，有些绳子其实早就松绑了，只是我们忘了去尝试，就像温水里煮青蛙一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

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被驯服的象》。那这首歌呢，也是五月之前还挺喜欢的一首歌。网友真不二说，从前有只麋鹿，它在森林里玩，不小心走丢了。于是他给他的好朋友长颈鹿打电话说：“喂，我迷路啦。”长颈鹿听见了，回答说：“喂，我长颈鹿啦。”好吧，是一个冷笑话。那接下来呢，是来自陈伟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Love You Too， 我们一起来听听。

11月是中国香港的男歌手，也是演员，祖籍呢是广东云浮的，毕业于圣若瑟英文中学。那之前呢，他也是 Sunboys 的组合成员。在2003年的时候，陈伟霆因为参加了全球华人新秀香港区的选拔赛，获得了金米大奖、劲舞台风演绎奖以及自我才华表演奖。之后呢，便进入到了演艺圈，签约了英皇娱乐。2006年6月，陈伟霆以新成员的身份与张智恒还有麦子豪组成了 Sunboys 组合，开始建立跳舞歌手的形象。2003年呢，又开始进军大陆市场，之后呢，也凭借着一些还蛮有口碑度啊，像是我们刚听到的 Love You Too， 还有我们，也就是电视剧老九门的主题曲，还有有借有还等等等等，慢慢被大众所熟知吧。那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陈伟霆将工作的重心转移至了中国的内地，开始接拍武装的武侠剧，像《少年四大名捕》、还有《古剑奇谭》、还有《救火英雄》等等等等，也都广受乐迷们的好评。好了，那接下来同样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刚刚王心凌的这首《彩虹的微笑》大家都很熟悉吧？那这首歌呢是2006年的偶像剧《微笑帕斯塔》的片头曲，收录在了同名原声专辑当中。它的原曲呢其实是1958年的一首名字叫做《It's So Easy》的歌。那这首歌呢经过了左扣会重新填词之后，变成了一首属于七十年代青春记忆独有的歌曲。当年这部剧播出的时候，王心凌在片头唱着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那种不管不顾的快乐大概就是那个年代最简单的样子了。歌里反复唱着爱很 easy， 心情很 easy， 听起来好像傻傻的，但仔细想想快乐

0: 在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以慧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麦浪》。那这首歌呢，在2023年3月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是由莫雨婷作曲的，收录在了同名的专辑《麦浪》当中。那这首歌呢，也是索尼音乐非正常爱情研究中心企划系列的一部作品。
1: 风吹来的方向有你的味道，每一次呼吸加快了心跳。
0: 那接下来就让这首歌带着麦田气息，陪伴着大家度过周五的这个午休的时光吧，一起来听。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得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吴越。听到这样欢快的前奏，脑海当中第一个想起来的歌曲是什么？没错，就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 那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了，歌里唱的是那种最简单最直接的快乐。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 吧。

这首歌呢是来自 Bad Two 的组合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凑热闹。那好多人说林俊杰在这首歌里面的感觉就跟歌名一样，在凑热闹。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Bad Two 的这首歌呢是由林白填词，林俊杰谱曲的。那林俊杰呢也亲自参与了 rap 部分的演唱。那一年呢 Bad Two 姐妹俩刚好18岁，所以整首歌就是一股子青春的劲头，复古电音的 disco 节奏听起来就想让人跟随着舞曲随着摇晃，凑热闹赶走烦恼。歌词本身也非常的简单和直接，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大家一起凑个热闹，什么烦心事就先搁一边好了。网友早早野记留言说，林俊杰你想唱就唱，不要躲在后面偷偷和声好吗？还有网友别动我的葡萄汁说，没错，林俊杰在这首歌里面就是起到了一个水印的作用。还有失眠的 Tato 说，这给女生的歌都是凉曲，这首轻舞曲再加上电子古典型

城市的这个风格内容呢和歌曲都很有新意，当时就是单曲循环呀，突然发现他们的歌我几乎全都会唱，初中少女心事爆棚。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2016年度最获期待的 IP 偶像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作品之一了，是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微微一笑很倾城呢是那种纯美的校园恋爱，让这张专辑和这个专属定制的原声大碟承载了很多人的期待。

0: 网友向阳说，曾经的校园三巨头是许嵩、汪苏泷还有徐良，没错，确实是。尤其是汪苏泷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上综艺的时候，一口东北味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真的非常的亲切。
1: 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
0: 还有网友胡萝卜12123说，我作为一个男孩，当年对这种剧真的太上瘾了，好喜欢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万妮达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Bye Boy。 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万妮达的

同名专辑当中，那也是重新演绎的经典曲目《By Boy》。在保留了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之上呢，万妮达进行了大胆重构，加入了全新的 rap 的段落，以嘻哈融合，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不是很熟悉的前奏，很熟悉的曲调，是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怎么说呢，也即将是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圆满的句号了。这首歌呢是很古早的一首歌了，是蔡依林2003年发行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由天天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整首歌听起来就是那种充满欢快愉悦的气氛，节奏一起便能感觉出那种浓郁的爵士情歌的风格。那歌里那句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把那种朦胧又羞涩的心动唱得非常的好。
1: 听着旋律瞄准设计正中靶心，我始终不停转，我们走得慢，海边风吹的心乱。
0: 网友45留言说，那个时候听的是周杰伦、蔡依林、SHE， 转眼呢就过了十几年了。还有网友精神紊乱留言说，那个时候阴差阳错收到了喜欢的女生自己录的说爱你，便开始了如初恋发烧般的单曲循环。想了很久，现在才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循环，循环的不是歌曲，是回不去的过去和抓不紧的现在。

创作一批，席卷而来，宣告了夏日的氛围的点燃。在这首单曲当中呢，我们可以酣畅淋漓地感受到少年人的热情奔放，张扬肆意。别叫我达芬奇当中呢，蕴含着男孩对偶像的质疑和对才华的追求。

来自王林凯，也就是小鬼的《别叫我达芬奇》。网友战无不胜说，别叫我达芬奇用全新的自己去诠释音乐，你不是达芬奇，你是不一样的小鬼。那还有网友777留言说，小鬼用音符编制出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音乐的梦，他用歌曲传达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像画家一样涂抹出爱的油画，旋律描绘彩虹画面，密码解锁童话线索，笨拙的横冲直撞的我，只想唱给你 Melody， 别叫我达芬奇这首歌。今天的歌都带着一点陈旧的陈年的那个醇香的味道，对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海域恋》。现在已经1:20了，马上又要开始下午的工作了，那希望大家下午的工作能够顺顺利利。现在在还没有上班开始之前，可以跟着音乐摇摆一下。

2:16，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的好朋友五月。那刚刚收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刘美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天零一夜》。刚说的是刘美玲，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18年的6月26日，是电视剧《一天零一夜》的同名片头曲，是由杨哲作词，韩国作曲家田昌烨和这个金宰勋等人共同作曲的。刘美玲呢，用她清甜的声线，把剧中那种梦境与现实交错的奇幻感唱得元气满满。歌词里写的是摩天轮呀、南瓜车这些童话意象，但核心其实很简单，勇敢追爱也勇敢做自己，那句梦里才能到达的地方，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说的就是相信的力量。好了，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王新伟看望慰问教师；
8: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9: 奋进的5年专栏，海陆空立体交通网迭代化。

0: 心，畅行营口，赋能振兴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学前康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教室里，特教教师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陶艺，练习用触摸屏给鱼儿涂色。王新伟走进师生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为小朋友鼓掌鼓劲儿，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他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更为不易，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倾注更多爱心和耐心向你们致敬。希望大家心怀大爱，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他叮嘱学校要扛牢特殊教育责任，把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做好升学辅导和技能培训，让孩子们在努力中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成就更好的自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当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特色专业，积极服务社会。在学校现代制造实训中心、现代物流实训中心，学生们正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工艺革新、电商直播等实操实训。王新伟观摩现场教学，与老师们亲切交谈，对教学、实践、就业一体化办学给予肯定。他说，职业教育是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坚实阶梯，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全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动态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育人品牌，扩大订单式、定向式、现代学徒制培养规模，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智慧启迪学生成长，用爱心滋润孩子心灵，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关心关爱教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相关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协各级党组织聚焦学习教育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理论武装更加深入，政治忠诚更加牢固，检视整改更加扎实，问题纠治更加有力，服务群众更加自觉，为民初心更加坚定，建言献策更加精准，履职方向更加端正，制度建设更加完善，长效机制更加健全，队伍建设更加有力，担当作风更加严实。李红利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在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上持续用力，进一步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

0: 标，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逐项对照整改台账，开展回头看，强化跟踪问效，做到整改一项消耗一项，巩固一项。要持续健全制度机制，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要持续融入履职实践，紧扣营口市“十五五”规划目标，找准服务中心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计谋事关发展全局的大棋局，也办群众牵肠挂肚的微心愿，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3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关于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建议草案。会议强调，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是本届市政协最后一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此次会议的政治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坚持双向发力，把协商议政、凝聚共识贯穿会议全过程。要用好会前窗口期，持续深化调研，进一步完善细化发言材料和意见建议，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切实提升意见建议质量。市政协机关各部门要通力配合，齐心协力，严密有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落实会务保障，确保会议圆满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五年来，我市立足城市发展大局，聚焦交旅融合、港路联动、便民提质，统筹公路、港口、航空、水上客运协同发展，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点交通工程，全市路网颜值、通行品质、枢纽能级同步提升，实现交通通道向经济廊道、风景走廊、富民大道多元转变，为全市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交通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车型深
3: 还有电子烟啊，无论是在网上这个道边有一些店里去售卖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能看到哈、各种口味的，那怎么就是说这个上头电子烟和这个电子烟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4: 电子烟我相信大家搁电视里超市应该都见过，
3: 对，
4: 这种东正常的电子烟我们国家它既然销售个，那相当于一定是合法的。对，所谓这个上头电子烟就说明它来历指定不明，是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替埃他明，这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物质，它的原本用途啊，主要是用于宠物或小型动物麻醉，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宠物医院，但是有不法分子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就有用，就是给人有致幻的功效，所以他就往这个电子烟里加，在临床上就是用来麻醉的，或者和其他麻醉药配合使用的，它主要效果就是射物了会产生致幻作用，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快，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的等症状，一旦吸食过量会造成全身麻醉意识模糊，严重了会甚至会导致死亡。
3: 听完介绍哈，大致就明白了一点。摄入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兴奋感啊，会有依赖性，会有成瘾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头电子烟的一个巨大的危害。回过头来还再看小丽的这个遭遇背后啊，只有16岁，她属于未成年，而且她是很典型的一个家庭监护问题哈。像她这样父母长期的在外务工啊，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其实这种案例是很多的哈。小小年纪就因为溺爱啊，缺少管教缺位，触碰了法律，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岁数还是比较小的。那马警官，你这边有没有类似的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案件呢？也和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我要分享的是一起未成年人打架斗殴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啊，有两名当事人，他们都只有15岁的年龄。一个叫小航，一个叫小浩，这两个孩子啊，都是由祖辈抚养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呢，常年在外地务工。两个人的矛盾呢，从何而起？最初是在学校结下的。当时小浩只是在背后议论小航，结果话传。

0: 到了小航耳朵里，两人当场就发生了口角。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事情并不大，只是小学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1: 对，
0: 嗯，全程互不相让，但这件事儿啊，就在小航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今年年初，小航通过微信主动联系了小浩，假意约他到一家娱乐场所，说我们一起去玩吧，见面好好聊一聊，修复一下我们俩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啊，小航早就约好了几个同学，打算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教训一下小浩。最终这场见面彻底失控，演变成了聚众斗殴，而小浩也在冲突中被打伤。事发之后，双方家长也因为这件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 嗯，刚才马警官也说了，就小孩之间哈，吵吵闹闹啊，碰一下很正常哈。如果家里的家长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其实就不算什么事儿哈。但是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哈，只有老人在，可能老人也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发生了这个摩擦之后呢，就变成后来的聚众斗殴了。就原本的一句闲话引起的拌嘴，最后就有预谋的这种聚众斗殴哈，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两个小孩才15岁，也是未成年。不光小航的行为是比较过激的哈，小浩最初的做法也是不对。那马警官，这起案件走到这一步背后，它的原因是不是咱们也分析了一下？
0: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啊，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监护缺位问题。小航平时是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老人长期对他疏于管教，所以他在学校里呢频繁和学生们发生争执。但外婆知道后啊，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反而还跟孩子说不能让别人来欺负你。
1: 哦，
0: 正是这种错误的护短式引导，让小航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遇事第一反应就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案件的另一个当事人小浩呢，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事已高，根本没有能力对他进行有效的管教和约束，久而久之，小浩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慢慢出现了偏差。
1: 很多这个老人教育孩子都是这样哈。哎呀，你在学校你不能吃亏呀，别人动手打你了，你必须要还回去啊，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我们家的孩子不能让外人去欺负。这种方式哈，这种错误的方式叫做护短式的一个引导方式。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我得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沟通啊，或者是找家长啊，找学校老师。这两个案件呢都比较有代表性哈，一个就是因为溺爱啊，祖孙隔阂导致的误入歧途，一个就是管教不当啊，错误引导引发的打架斗殴。听完之后也让我们意识到隔代抚养的教育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哈。那想问问两位警官哈，就是祖辈爷爷奶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做好教育和引导啊？可能老人就觉得，哎呀，我管好他吃，我管好他穿，我就可以了。那他这个教育我不会呀，我不会引导啊，我不懂啊啊，怎么去来引导他，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2: 其实啊，祖辈家长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就管他吃，管他穿
1: 啊，对呀，
2: 思想上就缺位了。既不能溺爱，也不能放任，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比如撒谎、偷东西、骂人、打架，一定要及时制止，严肃批评，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古语不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吗？
1: 对，刚才李警官提到这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小孩这个撒谎啊，偷东西，老人可能会觉得不算点什么事儿啊，偷一个橡皮，我偷一个笔，
2: 对，
1: 然后慢慢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因为他不觉得他偷东西是错误的行为。
2: 然后吧，有的学校老师，因为他偷的都是一般都是同学的东西嘛，老师一般也不想惊动我们派出所啥的，会主动跟家长打电话。然后有的祖辈家长会跟老师说，不就拿同学一个橡皮吗？能拿个铅笔吗？
1: 我给你买。
2: 对，
1: 这
2: 不就是我们祖辈家长这个教育理念还停留在过去吗？
1: 所以我们哈，还是家长一定要认识，就不要因为孩子小不去教育，不去引导，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小而不去做一个引导哈。那其次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还要跟孩子多一些沟通和交流，确定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为家长也心里有个数呢。
2: 平时啊，再忙啊，也要抽空问问孩子最近的学习跟生活，听听孩子什么想法，一定要及时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一旦发现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的情况，孩子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来往，要及时进行干预。孩子现在大部分孩子家长都给配手机，

0: 那这次也有个小天才手表。
1: 对，小孩小学生都想参加。嗯，
0: 平时啊他跟谁主要联系啊，可以试着听一听，看看对方是不是正经人，讲一些东西，看看涉不涉及到不好的事儿。
1: 嗯，
0: 就比如约着什么上歌厅、网吧、台球厅这种的社会闲人比较多的场所。
1: 嗯，
0: 就问一问孩子去干啥，跟谁去。
1: 对，做到一个心里有

0: 引导，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1: 就是之前新闻上也讲了，就网络暗梗的事儿，这个我可以多讲一讲。
0: 嗯，
1: 有些孩子就是无意的，就因为智能手机普及了，
0: 嗯，
1: 老看老看，
0: 他就推荐了，
1: 这不说推荐了，他就学习了。
0: 哦，
1: 他本意上没想学这些话。
0: 哦，
1: 因为毕竟不是，咱也不能天天唠嗑就把暗梗挂在嘴上。
0: 嗯，对，
1: 也只有看手机的时候才能刷到。
0: 对，就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我要验牌啊，擦皮鞋这个哈就。
1: 对，然后有很多家长发现这种情况，二话不问上来一顿打。
0: 嗯，就开始骂了。
1: 开始骂，开始打了。
0: 孩子还不知道我怎么做错了。
1: 我还合计，我孩子还合计，我跟网上学，你得首先告诉孩子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0: 嗯，
1: 然后你再。也不能说就是棍棒教育，也得好好谈，好好讲，为什么不让你说这些东西？
0: 就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了解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沟通哈。
1: 这是第二个方面，是沟通这块。
0: 嗯。
1: 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就是啥呢？主动学习现在的法律知识，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了，我们老一辈啊，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早六七十年代，现在都21世纪了，网络太发达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学习基础法律知识。
0: 对。
1: 然后现在网络也发达了，我们公安机关呢，经常在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上发各种宣传资料，涉及未成年犯罪的相关规定更是数不胜数。
0: 嗯。
1: 用法律知识教育孩子，让孩子知道违法犯罪的后果。可能比棍棒教育更有效果。
0: 对，一说到棍棒教育哈，现在好多人就说，哎，现在孩子可打不得了，不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那你爷爷奶奶打我打得特别严重，这种方式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1: 嗯
0: 嗯，你看过去可能，为啥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80后啊、90后啊、70后，可能老就父母打完之后呢，孩子转身出去玩去了，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忘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你打完之后，他可能还在家，他接下来还要学习，那么他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他的压力是释放不出去的。对，可能过去小孩，哎呀，我出去我跳会儿皮筋，我打个沙包，我转身我回来，我还爸爸妈妈啊，我要吃口饭，我可能转身就忘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他集中在这个屋檐下，他没有大量的时间出去玩去释放，可能他这个压力就特别特别的集中，然后呢，他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所以说，这个棍棒的教育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1: 对，现在的孩子吧，就是局限于楼内，不像我们小时候，大伙儿住平房，这有发小。
0: 哎呦，
1: 现在很少很少啊，大伙儿都是基本上放学回家就是我在家的。
0: 对，
1: 也就跟父母。
0: 嗯。
1: 然后呢，你这学习压力也很大，现在孩子都很辛苦。
0: 对。
1: 以后你回家了，有点小事儿，你还用这种教育方法？
0: 对。所以哈，
1: 所以吧，他一想不开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0: 对，
1: 就跳楼的、自杀的也很多，
0: 非常
1: 多
0: 啊。然后现在家长就说：“哎呀，我们过去怎么就没有现在的孩子这种自杀的行为啊？是因为环境是不同的，
1: 社会在发展，
0: 对整个环境不同，所以我们不要用过去的这个方式哈，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式，包括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沟通啊、引导啊，也包括刚才李警官说的哈，了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些相关的规定啊。”一些视频呐、短视频看完之后，咱们去跟小孩儿，去跟家里的孩子去讲一讲，去跟他说一说哈。那马警官呢，分享一下你觉得比较受用的一些管教的经验吧。
2: 平时呢，我们也不要忽视孩子们之间的小矛盾，像案例中的小航和小浩一样，从最初的小纠纷演变成口角冲突，最终演变成打架斗殴，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结合工作经验，我们总结了几个小技巧，各位家长可以记一下。第一是要立规矩、守底线，给孩子们制定明确的家规，比如说按时回家、不轻信陌生人、不沉迷网络游戏、不打架斗殴。规矩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不能因为孩子哭闹呢就妥协。第二，盯紧孩子的交友和行踪，孩子外出要知道去哪里、和谁去、什么时候回。对于孩子交的朋友啊，各位家长可以适当的了解，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提醒。第三，学会借力教育。如果家长觉得自己管不住孩子，力不从心时，不要硬扛，及时联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找孩子的老师、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辖区的包间民警，一起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我们派出所也会为辖区的祖辈家长们提供法制宣传和教育指导，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第四，用榜样的力量影响孩子，祖辈家长自身要做到文明守法， 比如不随地吐痰、不骂人、遵守教育。

0: 交通规则等等等等，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 嗯，马警官说的这些啊，特别的简单，但是却特别的实用啊，特别适合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啊、这些家长来操作。那如果啊，祖辈家长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良行为了，比如说，哎呦，我发现他这个偷东西了，或者是我发现他怎么最近特别爱打架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纠正，避免问题进一步的恶化呢？嗯，李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2: 首先呢，发现孩子不良行为后，不能回避，也不能打骂。就像刚才讲，打骂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离家出走。要静下心来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出于好奇、叛逆，还是被人教唆？找到问题的根源，再对症下药。其次，要及时纠正，让孩子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孩子偷拿个别人的东西，要带着孩子主动道歉，归还物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个伤害。如果孩子不良行为比较严重，比如多次逃课、聚众打架，祖辈家长们要第一时间联系学校和我们公安机关，我们会联合学校开展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和行为纠正。同时敦促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必要时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进行辅育教育。
1: 嗯，确实哈、啊，及时纠正是特别关键的，不能让小问题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那最后啊，想问问两位警官，对于隔代抚养的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咱们啊公安机关有哪些后续的工作还有举措呢？
3: 我们南湖派出所呀，接下来会针对辖区内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项摸排行动，建立台账，对重点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和教育。同时我们也会联合社区、学校定期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活动，通过讲座、短视频、漫画等形式，向各位家长和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讲解违法犯罪的危害。另外我们也会开通专门的咨询通道，祖辈家长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警民联系卡、政务微信联系我们。我们所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宋警官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和指导，也会定期和孩子们的父母沟通，督促他们尽到监护的责任。
2: 补充一点，我们刑侦大队啊，也会继续加强对辖区内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人员及场所的打击力度，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其实隔代抚养并不是问题，关键是找对教育方法，祖辈的爱再加上正确的引导，再配合父母的远程关爱、学校的教育和我们公安机关的守护，就能让孩子健康成长，远离违法犯罪。
1: 两位警官说的非常的好哈，隔代抚养的路上，爱还有管教是缺一不可的。家庭、学校、公安机关和社会形成合力，才能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今天两位警官结合了真实的案例，为我们讲解了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些问题哈，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教育方法，还有应对的举措。相信哈，各位爷爷奶奶们都是有所收获的，也希望各位祖辈家长哈，能够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守护孩子的成长。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警官的详细讲解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会。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温暖启航。
1: 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0: 方鱼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零之声，各位下午好啊！今天的风好像是有点大哈，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的，西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方面，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呢是20度。今天啊，阳光也是在线在岗的，而且紫外线的辐射是比较强的，所以说白天的时候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晒和补水的。但是早晚呢，还是得配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哈，因为早晚还是温度能偏低一些。那预计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我们感觉好像又有点热了是吧哈。未来3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确实都不低，都是在26度到29度之间。那风力呢其实也还好啊。最近的天气呢就有点像一个拉锯战哈，像是坐在这个过山车上，说低就低，说高就高，起伏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叔叔阿姨们，大家伙出门的时候要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的着装，谨防感冒，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哈，今天冷明天热，今天热明天冷的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容易受寒受凉的。所以说这个外套咱备上，里面可以穿的薄一点，外面穿的稍微厚一点，咱们随时穿随时脱。最近啊，说说我的一个好朋友哈，王奶奶。王奶奶最近身体不太好啊，吃药了。吃药之后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用药注意事项上她这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啥问题呢？就是她这个药片啊，因为她嫌它大啊，嫌得有点苦，不太好吃，怎么办呢？把它碾碎了，碾成沫啊，放到水里面去吃了。好像听完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还有甚至是年轻人觉得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小的时候吃这个去痛片给小孩吃的时候不都是吗？小孩咽不下去都给他碾成面了或成水了啊，咕噜咕噜给他咽下去。这种情况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药片真的可以碾碎了去吃吗？啊，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说说哈，平时我们吃药用药有很多的使用注意事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日常当中我们吃药服药，好像很多人都是一个觉得很家常便饭的一个事儿哈。生病的情况下哈，生病了我们吃药是很正常的啊。那么药品怎么来吃，药片怎么来用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首先我们第一点就得辨别这个药是否还能吃了。你看我们家里面买完药之后哈，首先我们要关注这个包装上的有效期，同时也要留心这个药品开封了以后它的使用期限。而且我们不仅啊，就是只能通过这个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使用，我们还要去看看这个药片的状态到底发没发生一些改变。首先啊，药品变质它是有一个外在的信号的，就是外观完好不代表它的药品是没有发生变质的。就是这个药片到底好与不好，我们光看这个外表还不能确认，我们还得看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药片变没变色儿啊，颜色是不是比之前深了，比之前浅了，表面是不是裂开了，或者是胶囊之间出现了这个粘连，粘在一起了，这都是变质的一些外在的信号。也就是说，这些药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使它没有过期，但是因为我们保存不当，就证明这个药它已经没有药效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吃这个药了。而且药品过期呢，可能会发生3个变化：一就是药效它是下降的，有效成分它就分解了。说白了，用我们东北话说，这药物好像飞了啊，达不到一个治疗的效果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药吃了，药是吃了，但是它会耽误病情，因为它不治病了。二呢是里面的成分它变质了，就像我们这个做菜之后哈，隔了4天5天之后啊，它馊了，它变质了。那药也是一样的，药品的有效成分呢就降解了，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会增加我们的过敏反应，或者是我们胃肠道的损伤风险也会增加的。三呢就是微生物污染的风险也会增加，特别是过期的像口服液呀这类啊，软膏它特别容易受到污染，那吃之后呢可能就会引发感染了。
而且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常见的一种药叫做抗生素。过期的抗生素有效成分含量是下降的，达不到治疗的需要啊，这个有效的抑菌呢、或者杀菌的浓度它都不够了，不仅它会影响我们的治疗，而且可能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风险。也就是说这个药我们吃了不仅不治病，而且我们比如说哈、我们吃这个罗红霉素啊，它是抗生素药的一种，那比如说我们是需要它来治病呢，吃完之后我们不仅不会治病，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已经没有了啊，下降了，而且我们可能对真品，就是真的没有过期的这个罗红霉素会产生耐药性，也就是说我们生病再吃罗红霉素，你就发现这个药我们吃不好使了，不治病了啊，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老年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药物的使用指南啊，不是针对一种药物，而是好多种药物的使用指南。你看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药物可能会发生变质的情况下啊，我们吃东西，面包啊、饼干呐 啊它会有保质期，同时药物也会有保质期，同时药物也会发生变质。那有效期呢，就不等于它的使用期限啊。同时这个事儿也用在这个药品上，药品的外包装上标注的是有效期，通常是指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规定的储存条件下哦，药品没有开封，外包装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时间。那药品开了瓶之后，打开包装之后的使用期限和有效期它是两码事儿哈，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呢是指药品首次打开原来的包装之后还能够安全有效使用的一个时限。那一般情况下哈，像眼睛用药啊、耳朵用药啊、鼻子用药的制剂启用之后最多也就是能用一个月啊，就是眼药水这个东西可能就开包装之后半个月到一个月啊，最多最多就是一个月了，之后这个药物就没有效了。而口服液开封之后呢，应该也是在一个月内去使用完毕。你看就是刚才提到滴眼液哈，开封之后呢，滴眼液原来的密闭的封闭环境它就会被破坏了，时间过长之后就容易受到细菌或者是杂质的污染，继续使用下去不仅它的药效它会下降，而且可能会带来眼部感染的风险。此外呢，一些固定的药物开封之后呢，药效也是会快速的衰减，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家庭常备的急救药硝酸甘油，如果没有开封条件下呢，有效期呢是2到3年。那瓶装的硝酸甘油一般建议开封后的3到6个月就不能再用了，因为疗效会发生变化。大家都知道哈，硝酸甘油，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硝酸甘油这个哈，像速效救心丸呐、丹参丁丸啊，可能很多老人家都会必备的一种药物。硝酸甘油是非常急救的一种药啊。那如果我们在它需要急救的情况下，这个药效已经发生变化了，那真的是挺治病的哈，挺致命的。所以说，这个药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有这个药效的时长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说了这个药片哈，我的朋友就王奶奶，就药片之后掰开碾碎了去服用，这是可以的吗？这个事儿它不绝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可以掰开或者是碾碎，这要根据剂型来判断。就是说有的药还真是可以，但有的药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普通的大瓶片的药，它是可以掰开的，但是不建议随意的去碾碎它。那对于我们听到过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缓释片控释片或者肠溶片大多是不能掰开碾碎的。比如说像缓释控释片有特殊的控释骨架或者是包衣膜的，如果碾碎了之后就有可能造成短时间内药物的大量释放需要浓度增高导致引发不良反应。那肠溶片的肠溶包衣是为了保护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如果碾碎了之后呢，包衣就破坏掉了影响药效，同时呢造成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一般而言呢，对缓释这种试剂类的这一类型的药片呢，表面如果有刻痕可以沿线去掰开，如果没有刻痕咱们就不能自行

拆开，很多药片你会发现，哎，它是有个像小十字架呀，啊，十字啊，啊，或者是有一个三角形啊这类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线刻痕啊去掰开。那如果没有呢，就尽量的不去掰开了啊。而且我们服药之前呢，应该仔细的去看看阅读说明书，或者是听医生讲一讲这个药到底能不能掰开啊，因为里面会明确的标注不可掰开、碾碎啊这些提醒。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得整片儿去来吃了，来服用了。还有一个情况，有很多老年朋友呢，比如说不太愿意喝水啊，愿意喝茶类的东西，茶有点味儿嘛，茉莉花茶、绿茶呀、红茶呀，啊，普洱啊、白茶啊等等。那他吃药的时候呢，顺便呢就用这个茶就给顺服了。那很多呢，比如说早晨可能喝奶啊，顺手呢拿奶就把这个药片给吃掉了啊，喝掉了。这个事儿是可以吗？首先还是建议啊，我们选择还是白开水、温白开水啊。送服就是药物这种液体的种类，它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的。你看，像茶里面它有一些物质啊，和一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像铁剂啊、钙剂啊，或者一些中药里面的成分，它是会发生相互作用的，产生沉淀，它呢就会影响疗效、影响药效。同时呢还会造成胃部的不适，这个事儿一定要做一个提醒。就包括我姥爷有的时候哈，就也会是这样，旁边有茶就哎呀我拿这个茶喝就可以了哈，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它会产生一些相互的作用反应。还有就是牛奶，大家都知道牛奶里面有好多的蛋白质哈，很丰富，还有啊钙、磷、铁啊等等这些物质啊和元素，可以和部分药物发生相互作用，除了降低药物疗效，还会增加药物的一些不良反应。所以说哈，我们还是不要用茶和牛奶来吃药和喝药的。还有有人说了，说这个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的准确。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西柚啊，是葡萄柚，因为西柚里面呢有一种这个成分啊，它会在很多药物，就是它的这个代谢叫做代谢酶，叫 CYP3A4 代谢酶啊。这个 CYP3A4 代谢酶是很多药物在体内的重要的代谢酶。那西柚里面的这个呢，就会抑制这个酶，然后使部分的药物代谢变慢，需要的浓度就会升高，造成不良反应的增加。但呢，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受影响，主要涉及部分是经过 CYP3A4 酶代谢的一个药物，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降压药抑制，以及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啊，它是。但是普通的蜜柚啊、黄金柚啊，就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吃药的时候还是和水果避开，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犯毛病。就如果我们吃完药之后啊，我们要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吃水果，或者是吃完水果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吃药，这种情况下呢就不发生这种抑制的反应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吃葡萄啊、西瓜呀、啊苹果也好啊，和药物之间，水果和药物之间还是要间隔一段时间的。那您说完间隔一段时间呢，那你看我们的药有空腹吃的，有饭前吃的，有饭后吃的，分别指的是什么呢？药物的服用时间呢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啊，胃肠道刺激性的和药效，应该严格的按照说明书和医嘱来正确的服用来吃。那服药时间呢都直接影响药效。空腹啊服药是指餐前一个小时或者是餐后两个小时，这个时候的胃内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的快速的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这个血药浓度啊，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的药物。饭前吃药呢通常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药物提前呢作用于胃壁，减少食物对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胃药。那饭后服用呢是指餐后的30分钟到1个小时，适用于对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这样呢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释的作用，缓冲的作用，减轻我们的胃部不适啊或者是胃痛，比如说像镇痛药啊抗炎药啊等等。那还有一些药物呢可以是和食物同

红符的，这样呢会增加药物的吸收啊，比如说像降低甘油三酯的非诺贝特等等。那关于服药的时间呢，也要注意哈，一日两次，通常是指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哈，早上晚上各服一次。一日三餐呢，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希望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间间隔是均匀的，这样呢可以实现一天三次，就是上午啊和下午中间间隔的时间它是均衡的啊，这样是最好的。那实际用药呢，应该是以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医生的安排为准啊，不要自行的进行调整。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老年朋友分享的是关于用药的一些用药说明书哈，一些药品到底应该怎么吃啊，怎么用。那如果出现了这种不小心啊，忘吃一顿药物怎么办呢？因为对于这个老年朋友，他少吃一顿哈，其实很轻易的一个事情哈，他是容易忘记的。一天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一天要吃三顿药或者是四顿药哈，偶尔会忘一顿，因为常年吃，偶尔会忘一顿是很平常的一个事情。那漏药了怎么办呢？一般来说呢，如果距离原定的服药时间不是很久啊，咱们可以及时的补服的。那如果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已经临近下次应该服药的时间，那就是应该跳过漏服的这一次，去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的正常的剂量就可以了，不要补服双倍的剂量啊，这样可能会增加药物的量，引起血药浓度的升高，增加我们肝肾损伤的风险。就比如说我们这顿药要是忘吃了，可能隔了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补上啊。那如果哎呀我晚上五点应该吃第三顿药了，但是我忘了中午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跳过去不补了啊，拉倒吧，咱们就吃五点钟这次药就可以了啊，不要再补上了啊，这样呢我们身体可代谢不掉就是这个药物的含量了。嗯，你看小小的药哈，虽然能治病啊，但是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危险的信号，就是来自于我们怎么去吃这个药，可能就是因为吃错了，用错了方式，那么可能呢不仅不能治病，还会产生一些危险啊。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啊，常年吃药的这些老年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时间呐 啊药物过没过期呀 啊符不符合这个规定啊，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它呀，到底是用茶用奶啊还是用温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在节目当中都和大家说了，吃药的话呢还是尽量的用温水，用白水去顺服，而不是用茶或者奶啊和药物去产生一定的反应，或者是抑制药物的这个药效。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呢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呢是20度，整体呢还算是比较舒服吧，风稍微有一点点大啊，但是晚上风力会降下来。那整体呢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会达到26度啊到29度之间啊，接下来这个4天都会是这样的天气。那最低温度呢是16度到20度之间啊，就是整体的气温情况非常非常的秋天，所以说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到换季的情况下首先要做好保暖工作，因为早晚还是比较凉的，我们的高腰的袜子要穿好，外面的小薄外套也要套好啊，及时的调整着装，不能在早晚的时候这样的天气还穿着半袖啊，穿着背心出去遛弯了啊，对我们的身体不是很友好，容易受凉感冒。那希望呢我们老年朋友在这样换季的季节里面呢，身体是依旧是舒服的健康的。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今天是周五啊，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六日，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好像一到周六日的时候是喜欢逛这个特来市哈，包括是出门遛弯啊爬山啊等等，首先要注意安全也要注意身体。
那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了，下周我们再。

0: 会吧，拜拜。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食物相克本身就不存在，日常不需要纠结，该吃吃，该喝喝。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大家要牢记，抛开剂量谈毒性要不得。就好像我们听说的水果加虾等于砒霜，即使是在理论状态下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剂量往往都非常大，生活中根本就达不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流感呈现季节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北方省份流行高峰在冬季，南方和中部省份分别在冬春季和夏季有两个流行高峰。流感这个疾病到底跟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呢？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最好？所有人都适用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流感的 ABC。 流感又称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危害人群健康。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发生爆发。跟流感相比，普通感冒就相对简单了。普通感冒主要是以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少量由细菌或支原体引起，即通常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从临床表现来看，流感的全身症状较重，主要是以发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起病，体温可以达到39到40摄氏度。儿童的发热程度通常高于成人。患乙型流感的时候，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较成人多见。流感可能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包括肺炎、心肌炎、脑炎或肌炎和横纹肌溶解、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而普通感冒并发症则比较少见。普通感冒多为

性并不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流感在温带地区表现为每年冬春季的季节性流行和高发，但也会因为流感的类型有爆发时间的差异。比如甲型流感在北方省份的一到二月份出现流行高峰，在南方省份是每年的四到六月份出现流行高峰。两者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每年一到二月份和六到八月份出现双周期高峰，而乙型流感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呈单一的冬季高发形式，但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乙型流感的流行强度会高于甲型。流感如此猖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对南北半球流感的流行病毒株进行研究，从而对使用的流感疫苗成分提出建议，指导流感疫苗的研制。所以每一年的流感疫苗所含有的成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流感疫苗也成为每年都需要接种的疫苗。全球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分为流感灭活疫苗、流感减毒活疫苗和重组流感疫苗。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三价减毒活疫苗和四价灭活疫苗。三价、四价哪种效果更好呢？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上明确提出了，对可接种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愿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所以咱们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医生的医嘱进行接种即可。一般来说，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免疫接种。疫苗的最佳接种时间最好是在大型流感发生前，秋天到冬天也不会远了，每年的11月份前后将进入我国的流感高发季。以北京为例，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在9月到10月底，这样在冬季流感流行之前，人们普遍接种疫苗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流感。根据北京市对2013到2016季节流感疫苗效果模型研究发现，对于5到14岁儿童，三个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分别可以减少约104000例、23000例和21000例流感相关门急诊就诊。那是否一针管一年呢？临床试验的证据提示，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作用可以维持6到8个月，接种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但部分毒株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可以更长。当然，流感疫苗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措施适当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人员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病情如出现进行性加重，则需要去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关于流感的 ABC。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罗德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身份证号码啊，是我们作为公民从出生那一天开始编定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当然了，身份证呢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证件之一，可是您知道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到底是什么意义吗？您知道如果身份证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吗？如果说身份证使用不当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都代表什么。身份证的前六位对应的是省市区，以首次办理身份证的地址来进行排位，不会根据地址或者是户籍的变更而进行变动。而七到十四位呢是出生的年月日，十五到十七位是同一地址区域所标示的范围之内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编定的顺序号码，其中第十七位表示的是性别，奇数为男性，偶数为女性，而最后一位呢是校验码。具体点来说，就是身份证由十八位数字组成，分别代表前两位是所在的省份，第三、第四位表示的是城市的代码，第五、第六位是所在的县或区的代码，第七位到第十四位表示的是出生年月日，第十五和十六位表示的是所在派出所的代码，第十七位表示性别，男性为奇数，女性为偶数，第十八位的数字是校验码，可是零到九也可以是 X。因为身份证最多只能有十八位，而正好 X 呢是罗马数字当中十，所以用 X 代表的数字是十。身份证的重要性啊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办理各种证件都离不开它。但是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意外，丢失身份证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像之前啊就有报道说，九五后的一个小姑娘丢失了身份证，三年之后发现自己欠了二百多万元的债。一听到二百多万元这个数字，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们就想问问了，难道就没有挂失吗？还是挂失了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吗？首先大家要知道，即使身份证挂失了，丢失的旧身份证依然是可以使用的，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我国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的芯片里储存着个人信息，一旦丢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挂失，不能注销。而已经挂失的旧身份证呢，却仍然能够继续使用。丢失的身份证一旦落入到了不法分子之手，仍然可以拿去冒名干很多的坏事，也会让自己的财产安全、征信记录等系统陷入到裸奔的危险境地，甚至是被违法犯罪而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所以说身份证一旦被冒用，严重的话呢，可能被用来注册公司、办信用卡、虚开增值发票，甚至呢是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不过大家别担心，丢失了身份证之后及时补办，并且要开具相关证明，也可以在以后避免麻烦作为凭证。所以我们要提醒您，被盗或者是丢失之后赶紧的到派出所去开证明。如果身份证因为被盗被抢而丢失了，应该尽快的到案发地的派出所去报案，并且开具报案证明。如果是因为自己不慎丢失，应该马上前往户籍地所在派出所进行补办，并且开具补办证明。另外登报声明也可以作为证明身份证作废的辅助凭证。如果发现身份证被冒用并且带来了麻烦，可以出示报警证明、补办证明或者是报纸声明。我们要特别提醒您，捡到他人的身份证也不要随意的使用，应该及时的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另外复印身份证的时候咱也得留个心眼，别以为只有身份证才能做手脚，身份证的复印件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毫无防备之心的随意交给别人，也是很容易背黑锅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签注，比如说该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某项业务，再印无效等等。在对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签注的时候，一定要用蓝色或者是黑色笔，最好呢分三行进行书写，并且在每一行最后啊加一条横线来防止他人续写。第三，备注部分最好和身份证实际内容有接触，但不能够压住有效信息。

第四，一定要记得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并且写上当天的日期。我们还想问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在注册各类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需要上传个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你也要注意了，手持身份证照片不能乱给，后果其实也很严重，包括泄露个人信息和身份，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借贷或者是其他行为。所以我们要提醒您，不要随意的向不正规的互联网平台上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凡是涉及到务必多留一个心眼儿，以防止被不法者去窃取利用或者是倒卖牟利。如果个人的信息被泄露之后，可以向互联网管理部门、工商部门等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的机构进行投诉。

那么生活当中除了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之外，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信息是不能够轻易泄露的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归纳。首先是火车票、飞机票和登机牌。机票和火车票的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呢，是含有乘客个人信息的，包括身份证号码等等，这些信息是有被人利用高科技窃取个人信息的可能的。所以为了安全，登机牌既不能在网上晒出来，也不能够随意的丢，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撕了。第二，护照、家门钥匙和车牌，还有这些信息的照片呢，会透露您特定的时间所处的特定位置，也会透露您的生活圈范围。第三，自己的位置，如果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将会暴露非常真实的个人信息，使坏人作案的成功几率直线的飙升。第四，孩子的照片和姓名，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骗子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如何能够将孩子和妈妈的名字叫出来呢？还能有两个人的照片呢？原因就是在微信当中附近的人这个设置里，爱晒孩子照片的父母们不妨啊也限制一个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来分享给亲人看。第五，出生日期。即使您很享受朋友们在社交网络上给您的生日祝福，但是将出生日期发布在网络上，很可能会为骗子及身份窃贼来提供一个所需要的关键信息，用来窃取您的身份，并且以您的名义开设账户。第六，度假计划。当您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的时候，那些潜在的罪犯们便知道您何时去您家里头洗劫一空了。刚刚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信息安全的相关知识，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好身份信息包括其他的安全信息的保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幸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喜欢和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孩子一起去出去感受大自然，旅旅游，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但是人和动物同处大自然当中，难免呢不会互相伤害。即使是人类喜爱的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也会向主人发动攻击，更何况呢是其他不受人类待见的动物。那么在野外，人们经常会被蜈蚣或者是蛇所咬伤，有一些常见的动物的咬伤症状和处理方式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首先是最常见的猫狗咬伤。症状方面呢，现在是不少的家庭饲养的宠物啊，一不小心就被猫给咬伤了，伤口的局部呢会出现红肿疼痛，严重的可以引起淋巴管炎，还有就是淋巴结节或者是蜂窝组织炎。比如说猫染有

狂犬病，那后果就更严重了。因此呢，必须是要做好处理，尤其是现场的急救处理的。怎么来处理呢？第一，冲洗伤口，以最快的速度把沾染在伤口上的狂犬病毒冲洗掉。冲洗之前应该先挤压伤口，排除出去带毒液的污血，但是绝对不能用嘴巴去吸伤口上的污血，因为猫和狗的伤口往往外口小，里面是深的，所以必须掰开伤口，让它充分的暴露，冲洗完全。如果说伤口比较深，冲洗的时候呢，可以用干净的牙刷、纱布或者是浓肥皂水反复的刷洗伤口，并且及时的用清水冲洗干净，冲洗时间至少要持续30分钟。第二，局部消毒。冲洗干净之后，用碘酒或者是75%的酒精对伤口进行内外的消毒，然后呢，用干净的纱布覆盖在伤口上，不需要包扎，也不要涂抹软药膏。第三，尽快的注射狂犬疫苗。被动物咬伤之后，应该尽早的去注射狂犬疫苗，越早越好。首次注射疫苗的最佳时间是被咬伤之后的48个小时之内，具体的注射时间是分别于当天第3、第7、第14和第30天各肌肉注射一支疫苗。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猫狗、狼猪、狐狸和蝙蝠可以携带狂犬病菌之外，而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就是100%的，所以说被咬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应急处理。还有一种大家常见的就是被风蛰伤了。在花草丛生的大自然当中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有可能受到毒风的蛰伤。被毒风蛰伤一般表现为局部的红肿和疼痛，数个小时之后啊，症状会自行的消失。如果风刺留在了伤口之内，就会出现化脓的状况。如果被蜂群所蛰伤的话，会出现全身的症状，伴随有头晕、恶心、呕吐，甚至会出现休克、昏迷或者是迅速的死亡。有的呢，可以发生溶血性的蛋白尿，以致急性的肾衰。过敏的病人即使是单一的蜂蛰，也会发生荨麻疹、水肿、哮喘或者是过敏性休克。如果说是被蜜蜂蛰伤的话，处理方法呢，就是用弱碱性的溶液进行外敷，以中和酸性的毒液。如果是被大黄蜂，它体型稍微大一些蛰伤，那则需要是用弱酸性的溶液来进行中和。如果说蜂刺留在了伤口之内，用小针把它挑拨出来，镊子夹走或者是胶布把它粘出来，取出蜂刺，切记啊，不要去挤或压。随后呢，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并且服用止痛剂。第三，患者应该大量的喝水，以加速毒素从尿液当中排出。如果说病人对于毒液产生过敏反应，应该服用抗敏药。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相关的知识，希望对您的日常出行和小动物的相处有所帮助。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和睦相处，尽量啊，不和他们之间发生矛盾。

到这里为止，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人的一生是直达车，有些人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许多站，经历许多人。有人总是下错站，坐过头，不是错失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但愿不管多慢，要错过多少人，你都能等到那个陪你坐到终点站的家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外兼修的幸福和充实。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谢谢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
1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总以为两个人可以永远这样走下去，一直到老，却没想过，即使你自己没有变，但别人在变，年月在变，时势在变。如果你停在原地，那么从开始就已经输了。

人到了某个特定年纪，总会怀念过去的自己，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失去的感情，内心的伤痛。然而那些当初看起来好像永远也没法跨越的沟壑，却都像如履平地般走了过来。这样的平缓顺畅，甚至让人忘了在经历那些困境时心中是怎样的惊涛骇浪。想必时间总会治愈一切，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告别。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王新伟看望未本教师；
3: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4: 奋进的5年专栏，海陆空立体交通网迭代换新，畅行营口，赋能振兴发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学前康复教育、9年义务教育、3年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教室里，特教教师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陶艺，练习用触摸屏给鱼儿涂色。王新伟走进师生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为小朋友鼓掌鼓劲儿，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他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更为不易，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倾注更多爱心和耐心，向你们致敬。希望大家心怀大爱，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他叮嘱学校要扛牢特殊教育责任，把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做好升学辅导和技能培训，让孩子们在努力中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成就更好的自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当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特色专业，积极服务社会。在学校现代制造实训中心、现代物流实训中心，学生们正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工艺革新、电商直播等实操实训。王新伟观摩现场教学，与老师们亲切交谈，对教学、实践、就业一体化办学给予肯定。他说，职业教育是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坚实阶梯，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

0: 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全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动态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育人品牌，扩大订单式、定向式、现代学徒制培养规模，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智慧启迪学生成长，用爱心滋润孩子心灵，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关心关爱教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总结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相关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协各级党组织聚焦学习教育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理论武装更加深入，政治忠诚更加牢固，检视整改更加扎实，问题纠治更加有力，服务群众更加自觉，为民初心更加坚定，建言献策更加精准，履职方向更加端正，制度建设更加完善，长效机制更加健全，队伍建设更加有力，担当作风更加严实。李红利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在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上持续用力，进一步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逐项对照整改台账开展回头看，强化跟踪问效，做到整改一项消耗一项，巩固一项。要持续健全制度机制，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持续融入履职实践，紧扣营口市“十五五”规划目标，找准服务中心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计谋事关发展全局的大棋局，也办群众牵肠挂肚的微心愿，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0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30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关于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的建议草案。会议强调，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是本届市政协最后一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此次会议的政治性、针对性和实践性，坚持双向发力，把协商议政、凝聚共识贯穿会议全过程。要用好会前窗口期，持续深化调研，进一步完善细化发言材料和意见建议，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切实提升意见建议质量。市政协机关各部门要通力配合，齐心协力，严密有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落实会务保障，确保会议圆满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年来，我市立足城市发展大局聚焦交旅融合、港路联动便民提质，统筹公路、港口、航空、水上客运协同发展，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点交通工程，全市路网颜值、通行品质枢纽能级同步提升，实现交通通道向经济廊道、风景走廊、富民大道多元转变，
1: 为全市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继续强劲交通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车行山海间一路揽风光，如今滨海温泉大道已成为营口交旅融合的标杆工程，依托我市独有的滨海温泉乡村生态资源，道路串联起仙人岛白沙湾黄金海岸、鲅鱼圈滨海度假区、 红溪谷温泉旅游景区、天目温泉度假村等景区，辐射4家4A级景区、 11家3A级景区 及4个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把滨海温泉乡村生态资源串珠成链。市交通事务中心工程科科长童良：
2: 我们遵循陆景产融合发展理念， 通过修整沿线绿化、增设特色景观标识、打造多功能复合型旅游公路，在提升群众出行体验的同时，有效激活沿线乡村文旅业态，实现交通建设从基础保障向赋能发展的提档升级。
1: 以大投入夯实大基建，以大路网支撑大发展。5年来，我市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拉伸路网骨架，跃升海陆枢纽能级，全市累计实施港口、高速、干线公路等重点项目25个，其中1元以上重大项目18个，完成高标准实施普通干线公路改造55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1000公里，城乡路网通达性、安全性、通行韧性显著增强。港口建设同步提速， 营口港鲅鱼圈港区钢杂泊位改造一期工程建设完工，仙人岛港区原油码头 LNG接收站 配套码头新建工程加速推进，仙人岛疏港高速竣工通车，全市港口泊位达71个，万吨级泊位63个，港路联动的综合交通优势持续凸显，水上交通业态焕新出彩，为城市夜景增添别样魅力。 夜幕降临，大辽河之上渡轮缓缓穿梭水面， 2025年新开通的大辽河晚渡航线 形成白天通勤摆渡、夜间赏景休闲的全新文旅场景，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也有力拉动城市夜间经济，提升城市风貌品质。营口市渡口运输站副站长吴春雷：
3: 我们推进智慧渡口建设，升级栈桥夜间配套设施， 在营口号呢，增设了LED大屏，展播辽河文化与渡口历史，打造流动的水上文化载体，同步更新智慧气象监测设施，搭建多部门安全联动机制，全方位补齐夜间渡运安全保障短板。
1: 在民生交通服务领域，我市智慧交通建设加速落地，公交智能调度、交通监管平台全面升级， 公交实时查询、智能调度、重点车辆精准管控全面投入使用，市民日常出行更加智能、便捷、高效。营口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拓宽， 累计运营航线24条， 通航城市26座。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范莹：
4: 我市现代化的海陆空综合立体交通网逐步完善， 今年将紧盯鲅鱼圈、疏港高速等重大项目攻坚，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聚力民生工程建设，着力打造人民满意交通，面向15五，紧扣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网四化的要求将不断提升我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能级，持续推动综合交通网高效覆盖联通，大力推进交通运输事业转型升级，当好新时代发展先行官。
5: 微光成炬，诗韵绵长。日前，我市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 市大理弘扬教育家精神宣讲团的5位教师依次登台分享自己的育人故事，宣讲人里既有扎根一线、默默坚守30多年的特教教师，也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的主任，没有华丽的语言却饱含育人初心与责任担当，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9: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0: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8: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8: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9: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8: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9: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8: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0: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10: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11: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0: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12: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13: 哎呀，警官同志，
14: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12: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15: 不是。
12: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想要飞，
4: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5: 学知识，风采新闻，动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4: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6: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明天又到了愉快的周末时间啦，小朋友们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呢？如果说想要出行，那我们当然要提前看看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看看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西南风是3到4级，8点左右转4到5级，阵风7级。今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到了这个风力不小啊，对吧？再来看一下啊，咱们具体的这个气温情况，营口城区呢是21到27度，盖州是18到28度，大石桥也是18到28度，鲅鱼圈呢是18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西南风是4到5级，11点左右转西北风是3到4级，20到27度。周末的话，这个天气温度相对来说，能够比这两天会暖一点啊，会暖一些。看看后天，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晴天，北风是3到4级，14到25度。后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相比较这几天来说，后天的温差就会大一些了。周日啊，周日的时候，所以说咱们如果出门，周六还不回家的话，周末两天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外套了。之前呢，和很多的宝宝宝妈聊天的时候哈，大家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家里边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一个氛围和环境。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一个家庭比较好的状态肯定是和和气气的，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吵闹，对吧？那对于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来说，在这样的一个家和当中的氛围当中，我们感觉到的也是那种很平静很淡淡的一种生活的状态。那其实呢，一个家庭最好的状态，李阳姐姐认为呢，是一半烟火气一半书香气。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家它既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亦是终点。凡尘俗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很渴望的。那我们经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哈，就像我们各位宝爸宝妈聊天的时候提出的问题一样，一个幸福的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好家不仅是我们现实的家园，更应该是我们精神的乐园。烟火暖心，书香润志，所以说一个家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一半烟火气一半书香气。烟火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家温暖的底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之前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一个富家子弟和一个家境不是很富裕的陌生人就是互换了一下这个家庭生活的氛围。然后这个比较逼仄的新家生活里几个月之后吧，这个人呢不想回到原来的身份了，就是说这个富家子弟啊不想回到这个原来就是这个很富有的家庭里边。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家他总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尤其是一家人围在餐桌前，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欢声笑语的，让他感觉到无比的温馨。那在之前的家里边呢，父母总是忙于工作，家里常年呢都是冷锅冷灶，很大的房子也让人觉得特别的清冷。尽管说这个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不同的点去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你会发现，再大的房子，再豪华的车子，再多的票子，也比不上家人为你准备的那一碗热气的粥。
有烟火气的家才叫家，没有烟火气的家顶多算作是个旅馆吧。那厨房呢，也是一个家的灵魂，也决定着一个家的温度。方寸之间，一日三餐，看似很简单很平凡，但是在那些细细碎碎的备菜声里边，在锅碗瓢盆的叮当响当中，在油盐酱醋的斟酌当中，藏着深深的爱。丰子恺在《万般滋味都是生活》当中也说过啊，他最难忘的就是一家人一起准备饭菜，然后一起吃饭的那个场景。每到黄昏的时候，他们就是兄妹五个人啊，就会把这个桌子搬到院子外的这个老杨树下，然后七手八脚的准备这个油灯啊、酒壶啊、碗筷啊，期待着父母把一盘盘美味的饭菜端上桌，然后大家一起吃。即便说可能是有一点这个粗茶淡饭，那一家人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啊。在这个餐桌上啊，母亲和父亲会聊天唠嗑，那他们几个孩子呢就会一起嬉笑，一起看月亮。最开心的就是吃到不一样的美食，他们会觉得特别的幸福，那就是记忆里幸福的味道。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对来说温馨的感觉，其实也莫过于在方寸之间每天回家有带热气儿的这个饭，然后有带热气儿的菜，我们吃着一家人坐在一起可以聊聊天，吃着美食谈谈我的一天发生了什么未来有什么规划，这种呢其实就是一种比较幸福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厨房里的这个烟火气呀，治愈的不仅仅是你的胃，更是你的心。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曾经以为风花雪月才是景，后来发现柴米油盐皆是诗，平平淡淡的日常才是人生最不平凡的珍藏。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莫过于一踏进家门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儿，桌上就是这个热饭热菜，爱的人在厨房里忙碌，然后家里呢也有这个小朋友凑上来围着你叽叽喳喳。所以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嘛，烟火气就是一个家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行走世间最温暖的慰藉。那我们再说一个书香气啊，书香气是一个家最高级的滋养。在一次这个采访当中，季羡林老先生就被问到说，如果说装修房子，那么最必不可少的是什么，他脱口而出的就是书。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唯独不能没有书。其实和李阳姐姐之前也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如果说再去装修我的家的话，我一定要装一个书房，然后打满这个书柜一屋子都是书的那种感觉。

就很喜欢那种氛围，在这种书海当中的这个感觉哈。一如他在《一生自在》这个当中也说过啊，季羡林也说，读书乃天下第一好事。其实读书呢，它不仅仅能够丰盈一个人的灵魂，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更重要的是能够给予你智慧的指引，也能够开阔你的眼界和胸襟。那如果说之后啊，你的子孙后代他也能够在浓浓的书香当中感受到更高度的成长，是不是就觉得说这个家庭这个家族是挺不错的哈。所以说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在这样的氛围感染当中，我们就不断的有了自己的一个成长的方向。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烟火气，还有一个就是书香气，爱读书。一个家能否长期兴旺啊，并不在于父母的收入和地位，而在于家里是否有读书的习惯。这个也是之前很多网友讨论过的一句话。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啊，之前这个什么金融危机呀、战争的冲击呀、或者各种变故啊等等，当遇到这些事情和坎坷的时候，依然坚固的家庭，基本上吧，大概率这个家中肯定是有这个书籍的收藏这么一个爱好。古人有言，妻财千万无过读书，家财万贯不如书香静气。书香满屋才是一个家最顶级的软装，也是一个家最高明的教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想啊，这个得有这个学区房啊，肯定也是有一些这个特殊情况嘛。那莫不如想一想，如何打造一个书香四溢的家给我们的小朋友。与其绞尽脑汁追着让孩子说，你每天你得学习，你得读书，读多少个小时，你得看多少页课外书啊，你得那个背多少篇课文，不如让他自己捧起书去读。多读书，读好书，所以相信你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过的每一段文字，都会一点一滴的滋养着你，滋养着你的家。终于有一天，你会发现，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也让你的孩子能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读书，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读课本上的这些知识，还有一些不在书本上的，书本之外的。所以说，一个家庭最好的状态就是一半烟火气，一半书香气。家可以不大啊，也可以不用那么的富裕，但必须有一个饭桌，有一个书桌。饭桌上就是家人慢品世俗的烟火，书桌上就是独享灵魂的清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当你想象一个画面啊，一家人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忙完之后各自去读书，会不会觉得很美好呢？一饭一粥皆是情，一颦一笑都是爱呀。在那些最动人的时光，最浓烈的感情，往往都是藏在这些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守候当中。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比较羡慕这个杨绛和钱钟书，也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也因为他们塑造了那个家，我们就很羡慕。那婚后的两个人虽然都是这个厨房小白，也不喜参加各种各样的场合啊，尽量就是在家里自己烧菜吃。所以在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在柴米油盐当中，在平凡的烟火当中，其实你最能够品味出人生不一样的美味生活，还有幸福的情感。书籍的力量就是不断的智慧丰盈着我们，可以有奔赴远方的底气。动人的画面，一家人就是烟火气的话家常，书香气中能

够慰藉平生。那就希望我们在柴米油盐当中爱有所依，书香吟诗里心有所栖，希望我们的烟火中慢慢享受生活，在书香气中安顿灵魂。愿听到这期节目的你能够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0: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山村咏怀。
1: 一去二三里，
0: 不知不觉一走就离家二三里远了。轻雾笼罩着四五户人家，路边亭台楼阁有六七座，还有八九十枝的鲜花在绽放。诗人巧妙地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嵌入短短的二十个字中，丝毫没有堆砌的生硬感。它像是一场轻快的步调，带着读者一路向前，充满了一种纯真的韵律美与松弛感。这是一诗一画，当我们在现在的假期自驾途中驶入辽阔的山野时，举起相机试图定格那些远离喧嚣的自然风光时，或许最完美的取景框早就在被北宋哲学家用十个数字就写透了。今天我们就一起再来通过歌曲感受一下这首诗词启蒙吧，在成年后的快节奏里找回那份最纯粹的田园治愈力。

山村咏怀，北宋邵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9: 想要飞，
10: 学知识，风采，看新闻，玩游戏，
11: 听心事，
10: 讲故事，
1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3: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百里赴米。人们常用百里赴米来比喻那些对待父母非常孝顺的人，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成语最早来源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仲由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学生，他非常孝敬父母，因为从小家境贫寒，经常吃野菜度日。仲由觉得自己吃野菜没关系，但怕父母

母营养不够，身体不好，很是担心。家里没有米，为了让父母吃到米，他必须要走到百里之外才能买到米，再背着米赶回家里奉养双亲，一年四季经常如此。仲由却甘之如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仲由顶着鹅毛大雪，踏着河面上的冰，一步一滑地往前走，脚被冻僵了，抱着米袋的双手实在冻得不行，便停下来放在嘴边喝口气，然后继续赶路。夏天呢，烈日炎炎，仲由都不停下来歇息一会儿，遇到大雨时，仲由就把米袋藏在自己的衣服里，宁愿淋湿自己也不让大雨淋到米袋。如此的艰辛，持之以恒，实在是极其不容易。后来仲由的父母双双过世，他南下到了楚国，楚王非常重用他，让他过着富足的生活，但他却想，如果父母可以与他一起过这样的生活就好了。这就是成语百里赴米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百里赴米，孝敬父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愿我们在父母健在的时候记得孝养要及时，不要等到追悔莫及的时候才思亲痛亲已不在。这里是华夏词典，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绕过历史的亚毛，
1: 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2: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3: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4: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朗读者：常忆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作者：苏轼，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他擅长诗词、文章、书法、绘画，就连烹饪也是非常在行。他天性乐观洒脱，无论什么困难都打不垮他，怪不得作家林语堂称他是个快乐的天才。品诗意。晴天里，西湖上水波荡漾，看起来美极了。下雨时，周围的群山迷迷蒙蒙，也显得非常奇妙。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无论淡妆还是浓妆，总能很好地衬托她的美。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王旭峰的《望江南》。这是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峰沉淀26年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近20年间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中，江南茶叶世家杭氏家族的起落沉浮和人物命运。王旭峰。

茶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的开门七件事之一，茶也是特殊年代中国商人换取外汇、助力国家崛起的重要物资。在某种程度上，茶还能代表中国人，代表温文尔雅的中国品格。王旭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在他的笔下，国家被无数颗赤子之心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让人感受到历史厚度之外的人情温度。作者说过，这部作品的创作于他而言最大的感悟便在于他意识到小说中从来就没有边界清晰的断代史，尤其是中国这个延绵五千年一直没有中断过文化脉络的民族，有的只是朝代更替间连绵不绝的人的心灵史、命运史。无论历史如何前进，文化如何演变，人事如何变迁，天地如何折裂，人的心灵和命运都是在连贯中进行的。中华民族一直在艰难曲折中前行。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我们下期再见喽。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

0: 载运工具。
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0: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

0: 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敦促有关

0: 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有些人的一生是直达车，有些人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许多站，经历许多人。有人总是下错站，错过头，不是错失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但愿不管多慢，要错过多少人，你都能等到那个陪你坐到终点站的家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外兼修的幸福和充实。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谢谢谢。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拦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在这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2: 脸空的云被风推开，这一刻你我都明白，趁现在

贫穷时渴望财富，孤寂时渴望爱情，年老时渴望青春年少，死亡前又留恋生命，痛苦伴随欢乐，健康与疾病并行，如同有朝阳的升起，就有夕阳的落下，有天上的月圆，人间就注定有月半，聚散离合，忧患得失，全是一念之间。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眼就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经常会听家里长辈说，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搭配会产生某种危害健康的物质，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一起吃会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某某食物和某某食物会耽误孩子长个儿。其实呢，早在1935年，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教育家郑吉教授就做过食物相克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发现并没有中毒事件发生。中国营养学会也曾委托兰州大学医学院做过相关的临床试验，志愿者多达130多人，而无论哪一次实验，所有受试者均未发现异常。那么言之凿凿的食物相克说法是哪里来的依据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江湖传说中和鸡蛋相克的食物数不胜数，我从中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搭配来帮助大家排雷。第一个，鸡蛋加柿子等于腹泻加结石，这个说法已经流传很多年了，但是罪魁祸首不是鸡蛋，而是柿子。生柿子含有大量的鞣酸，如果同时吃大量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螃蟹等等，对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会导致胃柿石，就是鞣酸和胃中的蛋白质类的成分发生了反应，形成梗阻。但只要一次不吃太多，或者消化功能正常，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鸡蛋加豆浆或牛奶或茶等于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这一组搭配会上榜，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能够抑制鸡蛋蛋白质的消化，降低营养价值。牛奶和鸡蛋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饱腹感强，同吃可能会吃不下其他的东西，最后会因为缺乏葡萄糖而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浓茶当中含有鞣酸，鞣酸能够使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影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这些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却是这样的。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物会随着豆浆的加热而失活，不再具有阻碍消化蛋白质的功能。所以，继续鸡蛋加豆浆吃起来吧。牛奶和鸡蛋一起吃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会让人没精神。而且在这两样的基础上搭配一些主食，可以避免让优质蛋白质代替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浪费蛋白质的作用。而最后一条则关乎茶叶蛋的存亡。食物中的蛋白质在遇热、遇酸或遇碱以及某些重金属盐的时候，会导致分子内部的结构和性质发生改变，多表现为凝固，这种现象呢被称为蛋白质变性。虽然茶叶当中含有鞣酸，但是与胃酸比起来，鞣酸的酸度小巫见大巫，这种作用相当微弱，而且蛋白质的变性并不影响人体对它的消化和吸收。第三，鸡蛋加消炎片等于中毒，这个谣言是说吃完鸡蛋不能立即吃消炎药，理由是炎症发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摄入，而鸡蛋富含蛋白质。相信大家日常都可能犯过这条禁忌，不妨试着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出现什么不适呢？我猜大多数人应该没有什么异常。这是因为在消炎药的药物禁忌当中是没有不能和鸡蛋一起吃这条的，而且在人体发生炎症的时候是需要摄入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来帮助身体恢复的。从这一点来看，吃鸡蛋不但不会有害，反而对身体有好处。

然了，如果实在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就没必要强求了。在我们常看到的传言当中，菠菜克星指数可以说是和鸡蛋不相上下的。第一，菠菜加牛奶或豆腐等于影响钙的吸收加节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言，主要是因为菠菜中含有草酸，而草酸会伤害动物的消化道，降低各种消化酶的活性，还会和钙结合生成草酸钙，从而造成钙不能被人体所吸收等问题。但是要说造成节食还是夸张了点，因为一般饮食摄入量不足以达到造成节食的剂量，而草酸几乎存在于所有天然植物食品当中，只是含量高低的差异而已。一般情况下，食物的味道越涩，草酸含量就越多，想要去除草酸也不是难事儿。将菠菜放入沸水中焯烫半分钟，捞出来控水，就可以去掉50%到70%的草酸，这样菠菜中的草酸含量就和其他蔬菜差不多了。除了菠菜、韭菜、茭白、苦瓜和竹笋都是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在吃的时候都建议焯一下水，不过韭菜焯水会失去香味，美味大打折扣。除非天天吃韭菜，不然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必那么在意韭菜当中的草酸了。再或者，为了少吸收一点蔬菜当中的草酸，可以直接搭配豆腐，让蔬菜中的草酸和豆腐里的钙在胃里结合，就能减轻草酸造成的不良影响。你没听错，这里是推荐菠菜配豆腐的，因为豆腐里的钙有点损失也没关系，多吃点其他含钙高的食物就补回来了。听完了上述辟谣，可能有些人会纳闷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两种或多种食物一起吃确实产生了一些不适反应呢？可能是以下的几种原因：细菌、霉菌或化学毒素污染，比如吃了一些发霉的玉米；细菌性食物中毒，比如喝了变质的豆浆；对食物过敏或有遗传代谢障碍，比如蚕豆病的人不能吃蚕豆，有些人对芒果、花生等过敏，甚至吃了就会出现严重水肿的现象；食物不耐受、不消化，比如有些人对牛奶中的乳糖不耐受，有些人对梨和西瓜中的果糖不耐受；某些疾病需要忌口，看看是否有不适合吃某些食物的疾病存在。最典型的就是痛风，痛风患者不能喝啤酒，否则呢可能会导致痛风发作。食物相克本身就不存在，日常不需要纠结，该吃吃，该喝喝。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大家要牢记，抛开剂量谈毒性要不得。就好像我们听说的水果加虾等于砒霜，即使是在理论状态下真的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剂量往往都非常大，生活中根本就达不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相关研究显示，我国流感呈现季节性流行的特点。一般情况下，北方省份流行高峰在冬季，南方和中部省份分别在冬春季和夏季有两个流行高峰。流感这个疾病到底跟普通感冒有什么区别呢？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最好？所有人都适用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流感的 ABC。 流感又称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危害人群健康。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每年可引起季节性流行，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发生爆发。跟流感相比，普通感冒就相对简单了。普通感冒主要是以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为主，少量由细菌或支原体引起，即通常所说的上呼吸道感染。从临床表现来看，流感的全身症状较重，主要是以发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起病，体温可以达到39到40摄氏度。儿童的发热程度通常高于成人。患乙型流感的时候，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也较成人多见。流感可能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包括肺炎、心

肌炎、脑炎或肌炎和横纹肌溶解、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而普通感冒并发症则比较少见。普通感冒多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比如咳嗽、鼻塞、流鼻涕、打喷嚏，有的患者会出现嗓子痒痛、咳嗽，部分患者会出现发烧。两者的传染性不同，流感传染性强，容易引发大流行，而普通感冒多为散发，传染性弱。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发病季节也不同，我国流感的发病高峰在每年的冬春季，而普通感冒的季节性并不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病。流感在温带地区表现为每年冬春季的季节性流行和高发，但也会因为流感的类型有爆发时间的差异。比如甲型流感在北方省份的一到二月份出现流行高峰，在南方省份是每年的四到六月份出现流行高峰。两者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每年一到二月份和六到八月份出现双周期高峰，是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乙型流感的流行强度会高于甲型。流感如此猖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对南北半球流感的流行病毒株进行研究，从而对使用的流感疫苗成分提出建议，指导流感疫苗的研制。所以每一年的流感疫苗所含有的成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流感疫苗也成为每年都需要接种的疫苗。全球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分为流感灭活疫苗、流感减毒活疫苗和重组流感疫苗。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三价减毒活疫苗和四价灭活疫苗。三价、四价哪种效果更好呢？在2022年出版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上明确提出了，对可接种不同类型、不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愿接种任何一种流感疫苗，无优先推荐。所以咱们只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医生的医嘱进行接种即可。一般来说，接种流感疫苗2到4周之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为保证受众者在流感高发季节前获得免疫保护，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免疫接种。疫苗的最佳接种时间最好是在大型流感发生前，秋天到冬天也不会远了，每年的11月份前后将进入我国的流感高发季。以北京为例，每年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在9月到10月底，这样在冬季流感流行之前，人们普遍接种疫苗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流感。根据北京市对2013到2016季节流感疫苗效果模型研究发现，对于5到14岁儿童，三个季节接种流感疫苗分别可以减少约104000例、23000例和21000例流感相关门急诊就诊。那是否一针管一年呢？临床试验的证据提示，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作用可以维持6到8个月。接种一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但部分毒株的保护作用持续时间可以更长。当然，流感疫苗不是唯一的保护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防护措施，适当减少流感的感染和传播。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流感样症状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聚集场所。如果一旦出现了流感样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人员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病情如出现进行性加重，则需要去医院就诊，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食物相克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关于流感的 ABC。 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身份证号码啊，是我们作为公民从出生那一天开始编定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当然了，身份证呢也是生活当中很重要的证件之一，可是您知道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到底是什么意义吗？您知道如果身份证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吗？如果说身份证使用不当能够倾家荡产，您相信吗？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身份证的后四位数字都代表着什么。身份证的前六位对应的是省市区，以首次办理身份证的地址来进行排位，不会根据地址或者是户籍的变更而进行变动。而七到十四位呢是出生的年月日，十五到十七位是同一地址区域所标志的范围之内对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编定的顺序号码，其中第十七位表示的是性别，奇数为男性，偶数为女性，而最后一位呢是校验码。具体点来说，就是身份证由十八位数字组成，分别代表前两位是所在的省份，第三、第四位表示的是城市的代码，第五、第六位是所在的县或区的代码，第七位到第十四位表示的是出生年月日，第十五和十六位表示的是所在派出所的代码，第十七位表示性别，男性为奇数，女性为偶数，第十八位的数字是校验码，可是零到九也可以是 X。因为身份证最多只能有十八位，而正好 X 呢是罗马数字当中十，所以用 X 代表的数字是十。身份证的重要性啊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办理各种证件都离不开它。但是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意外，丢失身份证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像之前啊就有报道说，九五后的一个小姑娘丢失了身份证，三年之后发现自己欠了二百多万元的债。一听到二百多万元这个数字，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们就想问问了，难道就没有挂失吗？还是挂失了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吗？首先大家要知道，即使身份证挂失了，丢失的旧身份证依然是可以使用的，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我国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的芯片里储存着个人信息，一旦丢失，一般情况之下只能挂失，不能注销，而已经挂失的旧身份证呢却仍然能够继续使用。丢失的身份证一旦落入到了不法分子之手，仍然可以拿去冒名干很多的坏事，也会让自己的财产安全、征信记录等系统陷入到裸奔的危险境地，甚至是被违法犯罪而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所以说身份证一旦被冒用，严重的话呢可能被用来注册公司、办信用卡、虚开增值发票，甚至呢是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不过大家别担心，丢失了身份证之后及时补办，并且要开具相关证明，也可以在以后避免麻烦作为凭证。所以我们要提醒您，被盗或者是丢失之后赶紧的到派出所去开证明。如果身份证因为被盗被抢而丢失了，应该尽快的到案发地的派出所去报案，并且开具报案证明。如果是因为自己不慎丢失，应该马上前往户籍地所在派出所进行补办，并且开具补办证明。另外登报声明也可以作为证明身份证作废的辅助凭证。如果发现身份证被冒用并且带来了麻烦，可以出示报警证明、补办证明或者是报纸声明。那要特别提醒您，捡到他人的身份证也不要随意的使用，应该及时的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另外复印身份证的时候咱也得留个心眼，别以为只有身份证才能做手脚，身份证的复印件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毫无防备之心的随意交给别人，也是很容易背黑锅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给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签注，比如说该复印件仅用于办理某项业务，再印无效等等。在对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签注的时候，一定要用蓝色或者是黑色笔，最好呢分三行进行书写，并且在每一行最后啊加一条横线来防止他人续写。第三，备注部分最好和身份证实际内容有接触，但不能够压住有效信息。第四，一定要记得在身份证复印件上签名，并且写上当天的日期。我们还想问问大家，不知道大家在注册各类的 APP 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的时候，有没有

到需要上传个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你也要注意了，手持身份证照片不能乱给，后果其实也很严重，包括泄露个人信息和身份，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用于借贷或者是其他行为。所以我们要提醒您，不要随意的向不正规的互联网平台上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凡是涉及到务必多留一个心眼儿，以防止被不法者去窃取利用或者是倒卖牟利。如果个人的信息被泄露之后，可以向互联网管理部门、工商部门等行业管理部门和相关的机构进行投诉和

那么生活当中除了个人的身份证信息之外，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信息是不能够轻易泄露的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归纳。首先是火车票、飞机票和登机牌。机票和火车票的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呢，是含有乘客个人信息的，包括身份证号码等等，这些信息是有被人利用高科技窃取个人信息的可能的。所以为了安全，登机牌既不能在网上晒出来，也不能够随意的丢，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撕了。第二，护照、家门钥匙和车牌。还有这些信息的照片呢，会透露您特定的时间所处的特定位置，也会透露您的生活圈范围。第三，自己的位置。如果在朋友圈里发布了带有位置信息的图片，将会暴露非常真实的个人信息，使坏人作案的成功几率直线的飙升。第四，孩子的照片和姓名。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骗子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如何能够将孩子和妈妈的名字叫出来呢？还能有两个人的照片呢？原因就是在微信当中附近的人这个设置里，爱晒孩子照片的父母们不妨啊也限制一个分享的范围，以分组的形式来分享给亲人看。第五，出生日期。即使您很享受朋友们在社交网络上给您的生日祝福，但是将出生日期发布在网络上，很可能会为骗子及身份窃贼来提供一个所需要的关键信息，用来窃取您的身份，并且以您的名义开设账户。第六，度假计划。当您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度假计划的时候，那些潜在的罪犯们便知道您何时去您家里头，洗劫一空了。刚刚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信息安全的相关知识，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好身份信息包括其他的安全信息的保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幸福。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的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喜欢和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孩子一起去出去感受大自然，旅旅游，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但是人和动物同处大自然当中，难免呢不会互相伤害。即使是人类喜爱的小猫小狗，有的时候也会向主人发动攻击，更何况呢是其他不受人类待见的动物。那么在野外，人们经常会被蜈蚣或者是蛇所咬伤，有一些常见的动物的咬伤症状和处理方式也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首先是最常见的猫狗咬伤。症状方面呢，现在是不少的家庭饲养的宠物啊，一不小心就被猫给咬伤了，伤口的局部呢会出现红肿疼痛，严重的可以引起淋巴管炎，还有就是淋巴结节或者是蜂窝组织炎。比如说猫染有狂犬病，那后果就更严重了，因此呢必须是要做好处理，尤其是现场的急救处理的。怎么来处理呢？第一，冲洗伤口，以最快的速度把沾染在伤口上的狂

犬病毒冲洗掉。冲洗之前应该先挤压伤口，排除出去带毒液的污血，但是绝对不能用嘴巴去吸伤口上的污血，因为猫和狗的伤口往往外口小，里面是深的，所以必须掰开伤口，让它充分的暴露，冲洗完全。如果说伤口比较深，冲洗的时候呢，可以用干净的牙刷、纱布或者是浓肥皂水反复的刷洗伤口，并且及时的用清水冲洗干净，冲洗时间至少要持续30分钟。第二，局部消毒。冲洗干净之后，用碘酒或者是75%的酒精对伤口进行内外的消毒，然后呢，用干净的纱布覆盖在伤口上，不需要包扎，也不要涂抹软药膏。第三，尽快的注射狂犬疫苗。被动物咬伤之后，应该尽早的去注射狂犬疫苗，越早越好。首次注射疫苗的最佳时间是被咬伤之后的48个小时之内，具体的注射时间是分别于当天第3、第7、第14和第30天各肌肉注射一支疫苗。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猫狗、狼、猪、狐狸和蝙蝠可以携带狂犬病菌之外，而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就是100%的，所以说被咬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应急处理。还有一种大家常见的就是被风蛰伤了。在花草丛生的大自然当中进行户外运动的时候，有可能受到毒风的蛰伤。被毒风蛰伤一般表现为局部的红肿和疼痛，数个小时之后啊，症状会自行的消失。如果风刺留在了伤口之内，就会出现化脓的状况。如果被风群所蛰伤的话，会出现全身的症状，伴随有头晕、恶心、呕吐，甚至会出现休克、昏迷或者是迅速的死亡。有的呢，可以发生溶血性的蛋白尿，以致急性的肾衰。过敏的病人即使是单一的风蛰，也会发生荨麻疹、水肿、哮喘或者是过敏性休克。如果说是被蜜蜂蛰伤的话，处理方法呢，就是用弱碱性的溶液进行外敷，以中和酸性的毒液。如果是被大黄蜂，它体型稍微大一些蛰伤，那则需要是用弱酸性的溶液来进行中和。如果说蜂刺留在了伤口之内，用小针把它挑拨出来，镊子夹走或者是胶布把它粘出来，取出蜂刺，切记啊，不要去挤或压。随后呢，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并且服用止痛剂。第三，患者应该大量的喝水，以加速毒素从尿液当中排出。如果说病人对于毒液产生过敏反应，应该服用抗敏药。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相关的知识，希望对您的日常出行和小动物的相处有所帮助。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和睦相处，尽量啊，不和他们之间发生矛盾。

朋友们，到这里为止，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

0: 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从没有一个人像你，闪着泪光走进我的生命里，以为能照亮眼前的黑漆。

朋友总是会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

人伤害他，或者他伤害别人，都让他在心里病一场。脑海里呢，也会出现天马行空的想法，会想，如果生命只停留在这一秒就好了。于是，我闭上了双眼，这样就看不见讨厌的一切。

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希望遇见那个新的你。无论是哪个你，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坐火车的时候我很喜欢选择靠窗的位置，没有别的原因，我只是单纯的喜欢透过窗去看一下车窗外的世界，看飞驰而过的麦田，看池塘的荷花，看天风飞翔的小鸟，看着外面

一闪而过的情景，就会去幻想那些地方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火车，火车日记。

那个在田埂上坐着的人心里在想些什么，那个背着书包走在回家路上的孩子今天又有什么样让人烦恼的事情，那个站在铁轨外看着火车的人是不是也在想着坐上一趟火车去远方。毕竟火车经过的是风景，也是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两天和朋友吃火锅的时候，聊到了自己对于旧事物不一样的态度。我说我比较念旧，总觉得很多旧的东西因为陪伴了自己一段人生，所以总是舍不得扔掉。他好像不太一样，他喜欢新的事物，他喜欢那种新事物带来的新鲜感，总觉得面对同一个东西是会容易厌烦的。虽然我并不抗拒新鲜感，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旧的东西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念旧

往事如昨，很多东西早已经模糊不清，但你远走的那天，那个背影却让人难以忘记。

每次听苏运莹这首歌都会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没有为什么，只是因为好像这首歌会唱到我心里，生活倒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知道旧日的恋情也只存在于旧日了，那些念旧的情怀也只能在某些独处的时刻与自己谈起，所以啊，就让想念化作夜色，也让我一起融进这夜色中。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一见黑。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园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园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乔杜奔扫老恩师，他要结果师父化月的性命，多亏来了一位道长在背后给乔杜打了一掌，惊走乔杜，化月这条命才保住。不过化月高僧迎面骨双双被鞭给打断，现在倒在地下起不来。这老道知的是化月以后是肃然起敬，说要给化月接骨疗伤送回庙宇。化月问他是哪个庙的，法号怎称。这个老道先是愣了愣神，然后报出自己的法号和庙宇。他乃是长沙城外千树镇三清观道长，人送绰号长白剑客、阿道人、满香满衣光。书中交代，满星满衣光他之所以打千树镇来到此山，是为开天棒来的。他徒弟把开天棒丢了，没有开天棒，徒弟在两军阵前就玩不转。老道离开庙四处打听，找到这儿来，这也是事有凑巧才救了化月。但是他把自己的名姓说出来了，化月愣了一会儿，然后把头一摇，道长，我多谢你方才打跑了我的恶徒，救了我的性命，不过我不用你再帮我的忙了，我自己可以走。那时候化月为什么拒绝他再帮忙呢？他双腿都断了，他怎么走啊？原来化月早就知道满星的那个名字，最开始知道他是知道这个老道不是好东西。满星满衣光那乃是北圣满金阳的亲兄弟，你看同是一母所生，但是性体大相径庭。那做哥哥的是老成赤重，武术精到，为武林界所敬仰，人们尊为北圣。可是这个兄弟呢，仰仗了一些武术，在绿林道上胡作非为，说年轻时那荒唐的事情就做多了，老了老了也不正经，出家当了老道以后，别人给起了外号叫阿道人。化月和尚早就听人们传讲过的，对待他的这个人那个名是很讨厌的，现在一听说是他，和尚还是比较清高，他不愿意让这老道帮他的忙，这才婉言回绝。满星这个人，你别看过去他做出很多不道的事情，但这个人他脑子极聪明，听化月这么一拒绝他就明白了， 这一定是化月认为自己是一位佛门大师，而我是一个江湖的败类，他不能与我在一起相谈共事，或说不能够踏我这么一个人的灰情。唉，满星长叹一口气，高僧啊，佛门有一句话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如果说你要按老眼光看我，我这个人不值得一搭理，但是我这个人就不可以变好吗？我自觉得我隐居千书镇以后，我所作所为，我教徒弟的时候，我所告诉他怎样行事做人，还是不愧于良心。他的话刚说到这儿，化月当时间两眼就一亮，道长你不必多说了，我愿意交你这朋友，请你先把我抱到山下不远处青石岗一个庙宇叫青石寺，我到那里去疗伤。哎，好。你化月和尚就这么个人，知道对方过去不怎么样，不想和他接近，一听人说这几句话，改恶向善，马上从内心里头就接受了。阿道人满星抱着化月下山，够奔庙宇不提，回头再说小姐金三妹。金三妹受了屈辱，疯了一样打山上往下跑，跑到山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点，趴在地下是痛哭一场。金三妹难过呀，最开始她是以为自己的未婚夫心上人花云龙被那乔度给打死了，她这来了是要杀乔度给云龙报仇，但是见了乔度以后，乔度弄了个假花云龙，也就是洛风春，把他蒙了。他认为啊，这就是花云龙，还帮着这个洛风春去杀贾明，最后洛风春给他吃藏春药，想如何如之何。金三妹一想，那就是说云龙是肯定死了，而自己又险些让了洛风春给糟蹋了。回想到自己跟洛风春在一起的时候，把他当成了云龙，曾经搂抱过他，又拉过手，

0: 说男女授受不亲呐、啊，沾一裸袖就算失一小节，你说跟那么个人在一起，自己对得起云龙吗？没脸活了，把腰带解下来，往树上一挂，搬了个石头放在脚下，用手挽了个阴阳扣，站在石头上，眼泪刷刷往下淌。云龙啊云龙，你在天之灵，你得知，你等我，现在我追你去了。说完这话又想起他爹来了。爹呀、啊、娘啊，女儿我不孝心了，我实在是没脸活了，我只能死了，以后你们要查明真相，就杀那洛风春、乔杜给女儿报仇吧。
1: 什么？
0: 啊？金三妹哭得跟泪人似的，这就要上吊。猛然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嗓子且慢，就这个声音好像铜钟似的，震得周围那树木都嗡嗡直响。说句玄话吧，树叶子都往下飘落。金三妹一听，这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父亲，福泰山镇北海赤眉霸下天一老人，惊世惊天福。他仔细再看，果然是父亲。哇的一下子，三妹就哭出声了，把吊绳一扔，打石头上蹦下来，往前一蹿身，就扑到他的老爹爹怀内。那个委屈劲儿就甭提了，惊世惊天福拿着大手慢慢地扶着女儿青丝一样的头发。孩儿啊，别哭别哭，你有什么难心的事儿跟爹说，谁欺负你了你跟爹说，爹我给你出气报仇。要说起这惊世惊天福，江湖人那无有不知无有不晓，这位也算江湖上一个怪人，因为他跟化月禅师结仇，59岁他才娶媳妇儿。他怕年轻时娶了媳妇儿让化月给杀了。可是还有一段事儿一般人就不了解了，他跟化月是师兄弟，是因为师妹的关系，他俩才互相有了误会而结仇几十年。经世59娶媳妇儿，然后生的这个孩子经三妹，后来他又得了个小子。要说这个老爷子那年轻时候狂的没个边儿啊，天下没有他服气的人。他30岁起外号叫天一老人，你说30岁你报什么老啊，他30岁报老。但这个人为人很正直，没理的事儿不做，就即使狂一些，大家对他还是很赞佩。再说人家武功真高，你不服气也不行。前些日他到师弟化月和尚的庙里去趟，正赶上化月吃了藏春药了，一时失态搂那个妓女，在那个节骨眼上他赶到的。他怕化月见着他不好意思，他还蒙着脸跟化月打斗50招，把化月的汗逼出来了，药劲儿一过去，化月清醒了，这才没有破身丢丑。惊世就没跟师弟见面相谈，他就走了。那么过后他又知道说乔杜把花云龙给打死了，那花云龙是他未过门的女婿啊，他为女儿难过，他也心疼，这才够奔两军阵前，见圣婴见假名，要打听打听云龙到底死没死，究竟谁打死的，自己报仇的时候别杀错人。他到大清营了，想找圣婴，圣婴被困君山，他见不到啊，见了假名了。假名一听

0: 听说他来了，那心就乱蹦，心想他姑娘前两天来了要杀我呀，没杀了跑了，他又来了，这老爷子的武功那高高在上，真要是他在军营里一闹，我们谁能抵挡得了啊？但是贾明和其他人一合计，还是出来迎接，一见这老头子，这老头大高个魁梧，红眼眉，要怎么叫赤眉八下天一老呢，红眼眉又粗又长，直入天仓，斜入鬓角，让谁一看从心里头都格外的敬重，不敢小瞧。街道里边贾明很谨慎的先磕头叫大爷，然后问大爷来干什么来了。惊天福就说起来花云龙的事儿，打听花云龙到底谁打死的。贾明一听，你说他姑娘来杀我，他却来打听花云龙是怎么死的，看来他姑娘来杀我他不知道啊。贾明这才跟他介绍，云龙没死，但是中毒伤势很重，现在在哪儿不知道，说乔渡要杀过云龙没杀死。哦，哎呀，老头子上火了，云龙在哪儿呢？你说见着他我给他疗疗伤还找不到他，这怎么办？一看他这个样子，贾明就吞吞吐吐和他说了，大爷，你女儿啊前晚上在这儿来的。嗯，一听此言，京氏两眼一亮，我女儿来了。哎，她在家呢，她怎么来了？说也不知道因为啥，你说我们对她都挺好啊，就安排她见神力王，又有孟夫人陪着，可是她晚上她杀我，她一见把枕头砍半拉了，还多亏我白天的时候瞧着不对劲儿。嗯，他因为啥杀我呢？我不知道。贾明这么一讲，惊天福心里边也犯琢磨，哎呀，贾天哥，那我先带我女儿给你赔个礼，对不起了，可能这丫头啊有什么事误会了，这么办，我见着丫头把她带来给你赔情顺礼，从今往后这样的事情她再敢做，我一定好好教训他。听京氏这么一说，贾明等人还挺感动，因为这个老爷子那个身份，尤其这个年岁，开口就给咱赔礼，这是很不容易的。贾明呢还就得寸进尺，大爷，有个事儿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嗯，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想战败两军阵前的野人熊，有八月一个人打呀，我们没把握，我们又请了一个帮忙的叫神猴许长河，但是他那个棒啊落到了娃娃玉大寨主山心的手里，您能不能帮我们忙把那个开天棒取来？京师一听，贾明，我把棒给你拿来，就算给我女儿杀你那个事儿赔情，你看行不行？哎，行行行，就咱弟，就咱弟。京师惊天福这才离开军营，够奔八万玉。贾明也没敢让他见见神力王，怕一见神力王气中再出岔。就这样，京师来到的娃娃玉山上，他对这边不熟，过去从来没来过，四处找。天明的时候呢，他来到的切金，有人告诉他说娃娃玉就前边这座山。现在天已经黑了，他往山上来，听着这个山上乱糟糟的，好像有人还打斗。接着他就听着在山根树林里边有人哭。哎呦，他一听哭声怎么像自己那丫头三妹的声音的，他一想不能啊，三妹在我跟前从来没哭过，这丫头她不落眼泪，不能是她。 但是循声往前走，是越听越像，老头心里就发毛了。到了切记一看，女儿提了这个绳子往脖子上挂呢，这要死啊！他那心差没蹦出嗓子眼儿来，大叫一声：“且慢！”来得切近，现在把女儿抱在怀里边，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老头子这眼泪淌下来。三妹啊，别哭，别哭，别哭，别怕，别怕，爹爹我不来了吗？天塌下来，爹都能把他支起来。你说说，你为什么上吊？你说，爹我听。
1: 爹，女儿我活不了了。
0: 哎，别说活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实在你活不了了，爹陪你一块死行不行？你得先说明白，因为啥？
1: 爹呀，我让人给骗了。
0: 怎么骗的？
1: 本来我以为云龙啊，你姑爷死了，我就来给他报仇，要打乔杜。可是乔杜呢，他说云龙没死，他给我领来了云龙。其实那一小子和云龙长得是特别相像的，摇头狮子落风春。过去我也知道有个落风春这个人，但是哪想到他跟云龙长得这么像，他们又拿他骗我呀。那个落风春说呀，为了救云龙的父亲在君山里头脱难，得把贾明杀了。我就答应他了，我说我去杀贾明。
0: 哦，京师一听，啪啪啪直拍自己脑门子，原来是因为这个杀贾明。说下去，说下去。
1: 我杀贾明没杀了，我从军营里边啊冲出来了，我听贾明还喊别拦他，我这才出来了。那个落风春的贾星星还在外边等着我，就把我领到这娃娃浴。我以为他是云龙，他领我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呗，没成想啊，他心怀叵测，在吃饭当中给我下了藏春药。爹，我活不了了。
0: 说着话他又攮在爹的怀里边哭。三妹，你跟爹说完了？你到底怎么样了？这老头一想，你看这孩子他娘没个跟前儿，按说这话我不应该问，但是现在我要盘问个仔细，我好决定到底杀谁，杀多少人。他又往下这一追问，金三妹这才把头扬起来。
1: 爹，多亏一个孩子，他喊呐，说那是落风春，不是花云龙，那是双夹料的藏春药，我这才幸免遇难。我打屋子里边冲出来，可是爹爹呀，既然这个是假云龙，那么真云龙一定死了。你姑爷都死了，我又差点出事儿，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啊？爹，现在我还得死，我死以后你给我报仇，把那落风春杀了，把那乔杜杀了，把他们都杀了。爹，你去杀他们去吧，我上吊。
0: 转身就奔那吊绳去，呼噜呼噜呼噜。孩子啊，这么说咱没出啥事
1: 儿啊？没出什么事儿，可是他们骗我，我都丢弃了人了。就算云龙活着，我还有脸见他吗？
0: 那好，孩子，你这属于受骗上当。我见了贾明了，贾明没好意思指责咱们爷们儿，但是委婉的就说起你去杀他，我还跟他赔了个礼。既然你是上当了，咱以后就能跟贾明解释清楚。再说你也没怎么地，你有什么没脸见云龙的？人家贾明都说了，云龙只是受伤中毒，伤势重，可是没死。人只要不咽气儿，爹爹就有方法救过来。丫头啊，你得好好活着。说那个落风春戏弄你，爹把他杀了，你不就解了气了吗？那段事情你别跟云龙说，不过去就拉倒了吗？好了好了，算了，这事儿啊不要再提起了。你领着爹爹先去杀人。要说起京师，过去在江湖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在下边通往山上这条小路上传来脚步声，而且来的这个人一边往山上跑还一边喊：三妹，三妹，是你吗？三妹。这时候这天就将放亮，不过看人还看不大清楚。可是金三妹就往下这么一瞧，恍恍惚惚，她一看是落风春。这回金三妹是彻底的给弄了个颠倒，这个正是她的未婚夫花云龙。花云龙是从庙里边来的，他大师哥把他师父腿给打断了，满道长把他师父送到了青石寺，满道长给他师父接骨，一看没错位，给上上药，先别动，这就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云龙一看是气炸心肝肺，就师哥呀，你再不是人，你打我杀我我都不恨你，谁让咱俩对立，各为其主，师父他老人家养咱们一场教咱们一场，你把他给打成这样，我一定亲手结果你的性命。云龙是这么来的娃娃玉，可是听到上边有人说话，他一听是金三妹，这才惊喜交加往上边来。可是哪里成想这金三妹认差了：爹，这就是戏弄女儿的恶贼，你还不过去结果他的狗。

您把棒交给我，我送到两军阵前给我们总先锋野人雄，我向你保证，我们在军前一定想方设法把你老母亲救回来，一定保得他安然无恙。山心苦苦一笑。瞧见他，那贾明已经知道是我在他们手盗的开天棒，把我母亲拿走，他就是冲这棒。如果我要把棒给你的话，他们心狠手辣，万一我的老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那我还怎么活呢？我看这样，咱们再想想别的。

办法，先把我母亲请回来，然后我再把棒给你们。乔杜显得不耐烦了，山寨主，我可告诉你，我师父化月禅师就在你这个山的附近，我把他腿给打断了，但是来个老道把他给救走了。那个老道不知道是何许人也，但是后边偷袭我那一掌，显现出来高深的功力。再者，贾明这小子既然知道开天棒在这个地方，他就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来找棒。那么眼下什么金三妹、金氏、金天福又来到此山，这么说吧，就因为您迟迟不把棒交给我们让我们带走，那已经引火烧山，这些人都冲这棒来的，你还是把棒给我。如果你要愿意的话，把这山寨挑了，领着这1000多楼兵到两军阵前去从军，我想就冲您能为，再有过去咱的交往，你手下还得1000多人呢，到我们那面那起码也得被封为将军。现在的请你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不决。山心听着这一番话觉着也有道理，不过一想到母亲有危险，他还是难以抉择。这时他就有点后悔了，心想，哎呀，我这叫啊，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你说我开始把那开天棒拿到我这儿来干啥呀？以为拿了开天棒可以讨好野人熊，把那棒给野人熊，野人熊起码也得给我个18000银子，我这是一笔外财。可是就因为这棒，母亲也拿走了，现在这个山是摇摇欲坠，我这大寨主可就当不稳当了。山心心中一片大乱，就在此时有楼兵报告给他，大寨主，在咱们山下来了老七辈，年岁最小的我们看也得有60大多，那胡子全都白了，其中就有一个没长胡子的，那是个老太太，他们说上山来拜见你。我们就问那老几位是哪儿来的，贵姓大名，那个老太太就说了，说他们是开天八剑。啊，山心听到这儿他当时一愣神，开天八剑那早就知道啊，要说起开天八剑来，那已经是隐居起来不再出世的人物，怎么现在跑到我这儿来了？乔杜在旁边，他两眼就一闪亮，哎呦，开天八剑来了，哎，这可太好了，这可是及时雨呀。因为我之所以着急要把棒拿走，就是我觉得这个棒在这个山上已经不妥稳了，恐怕让我师父化月呀、什么金氏啊、贾明啊他们抢走。可是开天八剑来到，那开天八剑和贾明他们是仇人呢、开天八剑的老大陆地飞仙追风剑客洛亭就是圣婴用镖给打死的，那么洛亭剑客的侄子那就在我身边呢，就是洛风春。那洛风春和开天八剑这活着的老七位的关系，这七位来到这儿肯定得帮我们忙。想到这儿，他赶紧跟山心把之间的这些关联一说，山心一听心里边也挺高兴，管怎么地，这几位来到这儿也别说帮自己什么大忙，就一走一过就能把其他的人镇住。快快快
快请落侠客，咱们一起到山下迎接。洛风春一听他的这几位师叔来了，也是内心极为高兴。随着这些人他们来到山下，往前一看，果然是开天八戒。老大死了，活着的这七位都来了。这七位就是胭脂叟、流浪剑客麻平、麻洛天、九宫山碧无岭九宫剑客程毅、程子谦、如意飞行云雾剑客江宇、江敬慈、出没无常多谋剑客钱财、钱道初、踏雪无痕神手、西洋子、风尘剑客木冠、木天冲、老牡丹、修眼剑客楚离、楚香秋，还有老八、敲鼓细髓狠毒剑客古鼎、古九江。这几位哪一位在绿林道上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现在七位一块儿来拜山，这个非同小可。洛风春赶紧跑到跟前，俯身跪倒：“各位师叔，小侄与您有礼。”耶，这老七位还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他们这个侄子。他们冲死的大哥对这侄子也比较近乎，但是也听说这个侄子不成什么大器，在江湖上沾花惹草，搞一些乱七八糟事儿，所以不太喜欢他。老牡丹、楚离一摆手：“起来吧，退在一边。”哎，这小子往旁边一闪，接着他就给引荐：“各位老人家，这位就是娃娃峪总瓢坝大寨主山心山世玉，人送绰号孝母赛子谦。”他这刚一引荐，山心过来了：“各位老人家辛苦辛苦，在下遇您有礼。”他这一开口就以晚辈自居，他这么称自己为晚辈，对对方客气，这也是有求于对方。乔渡乔云木没等洛风春引荐呢，他自己过来了，他认识这几位：“哎呀，各位老人家，咱们又在这儿相遇了，幸会幸会。”秦游那小子也过来施一礼。楚离、楚香秋一看：“我们到山上有事儿，这儿谈话不便，咱们上山上谈吧。”山心一摆手：“诸位请。”他们把开天八戒这老七位请到山上，居于分金厅落座泡茶，下边准备饭。山心这才问：“各位老人家，我知道您各位也不经常在一起，是天各一方啊，那怎么聚到一起来到我的小山，不知有何贵干？”他们这哥几个眼光都落到二哥身上，大哥死了，现在二哥主事。二哥80来岁，大高个，保养得好，这脸红扑的，非常细嫩，外号叫胭脂叟、流浪剑客，姓麻，叫麻平。麻平捻银然弹缩一声：“大寨主，我们弟兄几人一起来此，这是表示对您的敬重。”嗯，山心一听他就糊涂了，这位说话我怎么听着不对劲儿呢？啊，一起来是对我的敬重，这是为何呀？他莫名其妙的盯着麻平：“寨主，因为我们知道您得到了一条世间最好的棒，也就是开天棒。一听到你有这条棒，我们弟兄几人
是何

计来合计去，要一睹为快，这才结伴同行来到此处。那么您是否能将宝棒取出，让我们开开眼界？啊，山心一听，这心才落了底儿，心想，嗨，原来是我这条棒把这几位给引来了，看来我山心将棒拿到我这山上还是拿对了，不然的话能有这么多高人对我能如此看重吗？他一摆手，有门徒弟子在他睡觉的屋子里那个箱子当中将宝棒取出，两个人抬着来到切近，这开天棒往桌上这么一放，老牡丹楚离伸手拿过来就掖在腰里了。二哥，诸位哥哥兄弟，棒已取来，咱们走吧。这些人哗全站起来了，山心和乔都他们一看，这是为何？

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

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态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或咸味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20%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90%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10%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 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我们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器官呢往往会发出报警信号，很多时候啊，这些信号却被我们忽略了。有的时候，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会提示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毛病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问问大家，您的心脏还好吗？对照我们稍后要介绍的那些内容，这些报警的信号您忽略了吗？

那么如果心脏出现了问题的话，会有哪些报警信号给我们呢？首先就是手脚冰凉，室温正常情况之下也没有其他的状况，您突然间感觉到手脚冰凉，那很可能呢就是心脏出现问题在进行报警了。信号之二就是心跳加剧，如果有一天啊，在没有任何的诱因的前提条件之下，忽然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的心跳加速了，持续的时间在一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并且常常是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或者是过度的餐饱之后出现的，那这很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信号，而且多半是心梗征兆。信号之三就是呼吸短促，呼吸短促、难深呼吸也是心脏出现问题的报警信号之一，这是由于心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会变得虚弱，而是血液缺氧所导致的。仔细体会这种感觉啊，就好像是失去了深呼吸的能力，无法使自己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吸困难，有的时候呢还会头晕目眩。信号之四就是焦虑和失眠，您可从来没有过失眠的经历，或者是呢也没发生过什么刺激焦虑的事情，却毫无缘由的焦虑的时候，可能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多半也是心梗，这是由于心脏供氧不足。临床当中呢，有一些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啊，就反映说心梗前几个月会突然间出现极度的焦虑和失眠。信号之五是肩颈痹痛，没有任何征兆的肩颈痹疼痛也要特别的小心了，这种疼痛感呢会转移，因为心脏缺血的时候啊，会将疼痛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反映到水平相同的脊髓段的区域当中去，而附近的器官呢，比如说像肩膀、脖子、下巴和手臂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因此啊，这些器官会感觉到疼痛。第六是盗汗反胃，突然间的出汗和恶心，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典型症状，也是早期心脏病的标志。如果还伴有呼吸急促、极度的疲乏，或者是伴有疼痛饱胀，由胸部辐射到背部、肩部、手臂或者是喉咙的疼痛，应该马上去就医，超过五分钟的延迟都会让您的性命岌岌可危。信号之七是双脚肿胀，双脚肿胀呢可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比如说静脉曲张就可以引起，但是呢也可能是心脏衰竭的标志。研究发现啊，心脏的瓣膜出现了问题，不能够正常的关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双脚肿胀的现象。此外呢，与心脏相关的脚肿胀通常是伴有其他症状的，比如说呼吸短促或者是乏力。这最后一个报警信号就是走路的时候有脚痛感，当您走路或者是移动的时候，您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有痉挛和脚痛感，稍作休息之后有所改善，可不要以为只是上了年纪了、岁数大了或者是缺乏锻炼所导致的，要警惕是外周动脉疾病的信号。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心脏报警信号的问题，希望大家千万不能忽略，保证我们的健康。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我们国家呀，出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到2030，主要倡导的是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提出合理膳食行动。那么怎样吃才健康呢？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不光咱们中国公布了健康中国行动当中的合理膳食行动，很多的国家呀也都有自己的健康国家指数。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全世界健康排名前6的国家，看看这些国家的人平时都是怎么吃的。

在环游健康六国的时候，我们首先的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我们要去西班牙。西班牙呢是属于地中海饮食，他们健康的核心啊是丰富的鱼类、蔬果和橄榄油。西班牙人的饮食方式呢是典型的地中海饮食，他们的膳食结构呢主要是以粗制的谷类、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和海鲜、豆类、坚果以及橄榄油为主的。研究就表明说，地中海饮食是有助于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在膳食结构当中鱼类和海鲜为肉类的主要原因，它们含有较多的对大脑和心脑血管有益的 N3 不饱和脂肪酸。环游健康六国第二站，我们要去的是冰岛。冰岛的健康核心啊是六类食物圈，六个饮食原则和足量的饮水。冰岛呢膳食结构指南当中有一个食物圈的概念，他们用食物圈来进行表示，有六类的食物，水果和蔬菜，还有谷薯类、乳制品、动物性食品、坚果、油和脂肪。同时呢还要遵守六个饮食原则。第一，水果和蔬菜每天至少要吃五份，至少一半是蔬菜。第二，全谷物每天至少要吃两次，鱼类每周要吃2到3次，肉类要适量，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的肉每周呢不超过500克，少吃加工的肉类。第四是无糖低脂乳制品每天要吃2份。第五，少糖少盐健康脂肪的饮食。第六是建议至少在冬季补充维生素 D。 环游健康六国，我们要去到的第三站是日本。他们的关键词叫做陀螺，听起来有点玄乎了，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健康核心啊是荤素搭配，多海产品，少油盐。日本啊是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健康和均衡的饮食。日本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动物性的食物是比较均衡的，和植物类的基本上是相当，少油少盐，多海产品，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功能也是比较合理的。日本的膳食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呢是推荐食用量最多的食物，而越靠下层的食物呢推荐的量就越少，所以它是一个陀螺的形状。环游健康六国第四站，我们要去瑞士。他们完全和日本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宝塔型的，健康的核心是喝水、吃菜和嚼乳酪。瑞士传统的膳食结构模式呢是以奶以及奶制品的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营养学会发布了食物的宝塔分为六层，由下而上推荐摄入量逐渐减少，也就意味着如果越到上层，那么使用的量就越少了。环游世界六国，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五站瑞士。他们啊这个更有意思，有点像交通红绿灯，所以叫交通灯模式。健康的核心呢是少吃红肉、绿色果蔬，多吃鱼类、全谷物食物和低脂乳品。瑞典的膳食指南呢采用了交通灯的形式展示不同食物的推荐级别。绿色叫多吃蔬菜、水果、浆果、鱼类、贝类、坚果、种子，尽量的选择膳食纤维含量高的蔬菜，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卷心菜、花椰菜和西兰花。黄色呢是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全谷物的食品，适量的呢摄入低脂的乳制品，烹饪的时候使用健康的油脂。而红色呢就是少吃红色的肉类、加工的肉制品、盐、糖和酒，每周不超过500克的红色肉类以及肉制品，少吃高盐食品和甜食、含糖的饮料等等。环游世界健康六国的第六站是澳大利亚。他们的健康饮食呢是一个圆形的餐盘，健康的核心呢是高纤维、低脂肪
和低糖分。澳大利亚的膳食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圆形的餐盘来展示的，推荐的五种食物是谷类、奶类和肉蛋、水产、豆类等高蛋白的食物，以及蔬菜和水果。奶类呢，应该选择脱脂产品。碳酸饮料、熏肉、汉堡包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食用。那么看等等啊，这些被标记为应该偶尔少量的食用。那么看完了环游健康六国，这是世界上六个国家的膳食结构，大家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眼花缭乱了呢？别着急，我们给大家伙儿总结一下。其实总结起来啊，就是五个特征，也是五个共性。第一，饮食当中要尽量的少盐、少油、少糖。第二，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额外的加一些坚果和奶制品。第三，对于肉类要适量的食用，主要是以白肉为主，少摄入红肉。第四，是适量的食用各种零食、碳酸饮料、快餐等等，能少吃就尽量少吃。第五，少饮酒，不吸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全国工业互联网大会为辽宁工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天关注从 5G 加到 AI 加，看见辽宁发展新机遇；
1: 辽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记者带您探索一项项传统活动如何成为共同参与的体育项目。
2: 东北超淘汰赛昨晚继续进行，沈阳队主场1-0战胜长春队。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实施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源头管控，强化监测预警，全面排查摸底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坚决有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全面加强开渔后海上渔船作业安全管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实各方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敢于担当负责，敢于直面问题，强化解题思维，实打实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全面加强安全监督和管理，认真做好信访稳定、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

0: 使命感，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党组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党建责任落实落地，把党建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各级纪委要坚决扛起监督责任，认真履行协助职责，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先进典型表彰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把各方面资金管好用好，不断提高财政工作水平。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下好精打细算的绣花功夫，做好财政资金统筹文章，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深挖用活国有资产潜力，多渠道充实财力，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筑牢财政安全防线，坚持财政支出与发展阶段财力水平相匹配，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严防各类风险向财政转移集聚，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规则意识，发挥好财会监督作用，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9月8号到10号，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再次在辽宁成功举办，七届落地辽宁沈阳。这场国内工业互联网领域规格最高的行业盛会，为何选择扎根辽宁？从 5G 加到 AI 加，辽宁工业转型升级道路上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李湘荣采写的报道。
3: 从2019年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首次登陆沈阳，到如今走过了七届历程，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已经从一场行业会议成长为辽宁一张亮眼的产业名片，沈阳也成为了大会永久的举办地。这七年跟踪报道大会，我感触很深。会场里呢，既有慕名而来的新朋友，也有一届不落、年年赴约的老面孔。那对于工业互联网大会这七年来的变化，他们有话说。
1: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冯翔：
4: 参加这届互联网大会，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又进阶了，用人工智能技术要继续加持，来解决从连接到协同，我们要把它推到全国去，能够在辽宁破解的各种难题，那它在全国都具有代表性。
1: 伴随工业互联网大会的持续举办，辽宁工业的数字底座不断夯实，厚重的工业底蕴叠加持续升级的数字生态，让这个永久落户辽宁的全球工业互联网盛会始终独一无二。工信部通信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

0: 工业互联网的话，是那个辽宁工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它不是一个试吃回或者是减减脂，可以说整个给那个老工业基地的话换了一套神经系统。工业互联网大会落地在沈阳，我想他们也是这个出发点。
1: 本次大会以治改树转 AI 新工为主题，打破了往届一会一展的传统模式，通过创新打造会议加对话加特色 IP 加科技体验的活动矩阵，帮助本土企业打通数据链条，促进对接成果迅速落地。大会期间，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正式启动，补齐东北算力网络基础设施。沈阳市发布总规模10亿元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基金、辽宁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链治改树转项目集中签约。连续6次参会的朗坤科技今年收获满满，不但作为重点企业参与辽苏治改树转共促合作，而且还将与此次大会上宣布成立的辽宁省数据集团开展深度合作。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威：
2: 我们也想把我们在一些国家部委做的标杆的案例项目呢，看看能够通过我们省里面成立的这样的专业性的省属国企的这样的集团公司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推广。
1: 一边是海量厚重的工业场景，一边是成熟的数字技术供给。本次大会，辽宁和江苏这两个南北制造业大省的强强对话，为全国制造业探索 AI 加工业互联网提供了双向借鉴样本，把合作延伸到数字转型新赛道。江苏老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军：
3: 江苏从传统产业转型的经验，包括这个战略新兴产业怎么去发展的经验，以及未来产业现在怎么通过这种场景和资金的这种支持的政策，带到辽宁来。
4: 三天的大会场景始终是专家企业家互动的高频词，这也是辽宁深耕工业互联网的底气所在，也是辽宁制造规模化向智能挺进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政策资金多项发力，加速赋能治改树转，大会的一项项成果终将转化成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早已不只是一场行业交流的盛会，更是辽宁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实践平台。我们期待论坛上的思想碰撞，签约台上的合作约定不断在辽宁落地生根，推动辽宁在新型工业化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1: 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近日辽宁各地地标建筑大中小学校园同步亮灯，以此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4: 晚上8点整，浑河南岸3栋高楼的楼体大屏伴随着圣经大剧院的灯光同步亮起了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等暖心标语，整座城市用璀璨的夜景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沈阳市民常庭轩：
5: 看到这大屏幕其实我挺有感触的，那时候高中班主任看我看得挺严格，其实我挺感谢他的。
4: 有着近40年教龄的退休教师程敏专程来到亮灯现场拍照留念，在灯光中感受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崇与礼遇。
6: 看到这个灯带让我感受到这份职业的荣誉，作为一个退休教师，时刻关注教育的这个新的理念、新的政策。
4: 一束束光亮，一份份心意，全省各地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教育家精神在辽沈大地薪火相传。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盘锦专场上了解到，155期间，盘锦市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世界级绿色石化基地、东北海陆开放枢纽、湿地宜居幸福城市。盘锦市委副书记、市长邢鹏：
7: 力争到2030年，全市经济实力稳步增量，创新动能持续增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全面振兴实现更大突破，形成产业向心提质、人民幸福安康的振兴发展新途径。
1: 未来5年，盘锦市将

0: 2023年，我国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推进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旧换新， 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 IP加消费 等新场景，统筹石化及精细化工粮食储备集群以及精深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12条新赛道， 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主动对接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动盘锦港从内陆卫籍港向区域枢纽港提档升级。
1: 本台驻盘锦记者报道，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首艘 30万吨 VLCC 超大型邮轮满载原油顺利靠泊盘锦港荣兴港区，完成接卸入罐。 此次到港接卸标志着项目从船舶引航口岸通关靠泊对位到管线输油，安全环保管控，全流程衔接顺畅，运行稳定，具备常态化运行条件。 随着30万吨原油码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彻底解决大宗原油海上输入的瓶颈。 华锦阿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与技术部高级工程师郭培新。
2: 项目已进入建设收尾与投料试车冲刺阶段，全面投产后，华锦阿美将具备年加工原油1500万吨， 年产乙烯165万吨， 第二甲苯200万吨的产能，预计拉动上下游石化产业链超1000亿元。
0: 本台驻抚顺记者报道，今年主汛期，抚顺市连续遭遇两次极端强降雨，灾害损失严重。当地以高标准河道清淤疏浚为突破口，在加速清障中跑出灾后重建加速度。抚顺市对社村屯川新河流进行了全域摸排，同时发动属地企业、矿山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受灾严重的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曾经杂乱泥泞的房屋 院落已焕然一新，张党和15公里险段已完成清淤，当地正全力打通田间道路，修复受损农田设施，保障村民秋收工作有序开展。截至目前，抚顺市已完成319条川新河清淤，全市437处危及村屯人员安全的河道风险点已全部完成应急抢险修复。
3: 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本溪火热进行，与普通体育赛事不同，很多比赛背后还藏着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一项我的传统如何变成更多人共同参与的我们的运动。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童心一起寻找答案。我现在是在塞威湖比赛的现场，大家看，他们每支队伍是5个人，其中有4名队员是始终面向终点的，还有一名队员呢是背对终点的。为什么一场比拼速度的比赛要设置一个始终看不到终点的人呢？其实这并不是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而是与塞威湖的由来相关。 塞威湖由满族传统赛船活动演变而来，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水上的赛船逐渐被搬到了陆地，两根竹竿形成船的轮廓，最后一名队员则保留了舵手的位置，所以必须面朝后方。本溪塞威湖运动员廖丽青。
4: 塞威湖这个项目是比较有趣的，又考验我们的团结合作，然后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项目。
0: 辽宁是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人口642.18万人。 此次运动会中的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能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找到原型，比如板鞋竞速源于过去壮族人民的练兵活动，多人同穿一副长板鞋，主要训练协同配合。高脚竞速原名叫高脚马，最初是土家族苗族人在地面积水的雨季代步涉水过浅河 的工具，后来这些源于生产生活军事训练的动作被逐渐改造成今天的体育项目。辽宁科技学院副教授张建设：
5: 咱们体育竞赛是个人、民族、地区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咱们竞赛成绩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重要的是比赛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情感、文化等精神层面的一个交流与共情。 主要传承的是咱们民族文化、古代劳动人民的这个精气神。

0: 在比赛现场，记者看到了和篮球非常相似的比赛项目——珍珠球。
1: 如果只看这边，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篮球，因为它的跑动、抢断、传球都和篮球很相似。但是与篮球不同的是，篮球是有一个固定的篮筐，而珍珠球它的篮筐却始终握在一名队员的手里，它可以跑动着去接球。其实呢，他手里拿的这个也不叫做篮筐，它模拟的是采珠时用的抄网。
0: 珍珠球的很多规则都能找到采珠劳动的影子，球代表珍珠，持拍防守队员模拟阻挡采珠隔棒，拿着抄网的队员负责把珍珠接回来。1991年，珍珠球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辽宁在这一项目上长期保持着较强竞争力。原本以篮球见长的复兴篮球学校，后来成为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珍珠球项目训练基地。复兴珍珠球教练员隋洪浩：
2: 咱们复兴也是有几所特色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训练基地，在大课间开展珍珠球运动这个项目，从小孩慢慢培养，以娱乐的形式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项运动。
3: 目前全省已建成10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培育各民族运动员700余名。而本届运动会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首次将汉族运动员参赛范围扩大至所有个人项目。辽宁科技学院体育部主任张瑞英：
4: 我们这个始终强调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其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所以共同的这些民族参与一项项目是更好的促进这个运动的发展。
0: 昨晚东北超淘汰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最终沈阳队1-0战胜长春队。赛前记者杜红林来到了铁西体育场。
5: 我现在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那在我身后正在进行今晚文艺演出的最后一次彩排。那这次演出的主题呢是东北出发，那正在彩排的节目呢叫做辽宁是我家，是由沈阳籍的演员叶小天的演唱的。那这一次9月份的由于是开学季，在伴舞当中呢有很多这一次新入学的大学生，那他们呢也是给这一次的演出注入了很多的活力和热情。
0: 沈阳籍演员叶小天：
6: 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唱出了辽宁是我家，特别自豪，我真的很激动。东北超，东北超，不管谁赢都是咱们东北赢，对吧？咱们东北加油。
0: 比赛开始前，记者还特意逛了逛东北超大市集。
5: 在这次东北超大市集呢又新增了一个亮点，就是我所在的十五东展区，在这儿呢有很多的互动体验项目，比如说我刚刚体验的冬季两项射击挑战以及冰球射门挑战赛。那在这里呢能够让大家近距离的接触到十五东，也能够体验到十五东的项目赛事。
0: 十五东省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王锦泽：
7: 本届十五东也是采用了沈阳、大连、抚顺三个赛区联合的办赛模式。我们预计2026年10月底会所有的竞赛场馆实现全面的竣工，接下来也会进行更多的线下科普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呢来了解我们十五东，参与到我们十五东。
3: 本台记者潘清玉、张洪民报道，在兴城古城有一家名叫首山书局的书店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地，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这座城市的故事。推开首山书局的门，最显眼的是一整本本土文史书架，兴城地方史、民间故事、地方文集等摆放其中，其中不少早已绝版。而在一旁的文创区域，古城、首山、海滨等兴城地标被画进地图，明信片和冰箱贴每一样都藏着与这片土地相关的故事，这里散发独特的文化气息，让游客进来眼前一亮。
8: 感觉非常好，因为有一些书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它这地方老书特别多，
9: 很少见到这种书局和文创结合的，确实是还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本土的这种文化气息，这种形式还是蛮好的。
0: 拥有一间书店是首山书局主理人李鹏从小的梦想，留学回国后他在北京工作了10年，之后就回兴城开了这家书店。
10: 我的家乡，我觉得它是值得被让更多人去了解，更多人去关注的。书店还肩负博物馆的职能，就是向外面的游客来更好的讲述咱们兴城，讲述

0: 岛本地的这些历史故事。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通过深挖本地的这个历史文化，打造自己有独特特色的一些这个元素。
1: 首山书局不仅仅是一个打卡地，更是一扇窗，透过它，本地人看见世界，外地人读懂新城。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抚顺葫芦岛11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锦州、阜新、辽阳30到31摄氏度，朝阳32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刮风，
5: 下雨，
6: 还是晴空万里。
5: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9到17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9到17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

0: 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

0: 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
0: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
2: 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

0: 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3: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 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下雨，
9: 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9到17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8到19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9到17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理旧账解难题，鲅鱼圈区盘活闲置土地，唤醒沉睡资源，赋能产业发展；
12: 3万吨原糖高效入关，营口综保区保税物流能级再跃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鲅鱼圈区针对临港工业区存在的土地闲置等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直面堵点，实打实攻坚，盘活沉睡多年的闲置资源，推动老旧地块变身产业发展新阵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在临港工业区，总投资5亿元的钢材精深加工产业项目正加紧建设，让人很难想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它的隔壁就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配套钢铁产业的绝佳地块却因商业用地身份而闲置了10余年。今年年初，当地立足钢铁主导产业重新谋划，用3个多月时间盘活了这片9.4万平方米的土地。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14: 没有想到这么快，区里在我们这13个部门由领导领头来现场办公，帮我们解决了手续啊，还有一些许可。
13: 之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采购钢材原材料，需要长途运去外地加工，运费吃掉了很多利润，曾经让企业头疼的难题如今迎刃而解。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14: 想尽快投产的意义就是不想在那加工了，直接从他那取完原材料到我这，我就可以自个儿加工了，方便不少。
13: 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港工业区专人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信心倍增，主动提出扩建计划。辽宁北港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忠诚：
14: 我现在想再往外挣10400平，想再让我的厂子再扩大一下。
13: 临港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博，
7: 一个是呢，把我这块闲置资产盘活了；二一个呢，把一些我们刚才的上下游这个产值也留在了辽宁，甚至说呢，他对我那个他的再下游，我们还可以围绕着他继续招商，继续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13: 唤醒沉睡资源，焕发产业生机。鲅鱼圈区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12: 作为国家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近年来营口综合保税区持续发挥境内关外政策优势，聚焦粮食、原糖等大宗商品，持续提升保税物流服务能级，精准释放政策红利，全力打造东北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我市对外开放振兴发展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5: 9月4号，营口综保区迎来单批次最大规模进口原糖保税仓储业务，满载进口原糖的运输车队有序驶入营口综保区卡口。该批原糖共3万多吨，需要近900车次从营口港进行转运，为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港口时间，降低企业成本，营口综保区与营口海关等部门联合制定专项保障方案，确保整个作业链条运转顺畅，衔接有序。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光瑜，
16: 为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册入序方案，把通关、查验、过磅、入库各环节全部打通，提供24小时不间断入区服务，车辆随到随检、随卸随入。
15: 营口海关综合保税区监管科副科长陈东，
17: 营口海关成立了青年突击队，我们综保区监管科联合青年突击队24小时值守，做到人等车随到随查，确保货物安全顺畅入区，用海关的幸福指数换取企业的便利指数，护航地方经济发展。
15: 营口综保区拥有标准化保税仓库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仓储成本优势显著。本次进口原糖进入综保区，免予提交配额证和自动进口许可证，直接享受保税仓储政策，暂免缴纳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超5000万元，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一笔可观的无息周转资金。营口综合保税区自2019年4月封关运营以来，充分发挥自身功能。

0: 优势，积极帮助企业寻求业务契合点。今年以来，与营口海关通力合作，实施24小时全天候服务保障，同时通过质改数转、创新监管等方式，实现区港关高效协同，保税业务增势强劲，对外开放平台效应得到加速释放。营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副局长刘旭：
1: 今后我们充分发挥营口综合保税区进口商品保税、自用商品免税、出口商品入区计退税的政策优势，同时我们不断地提高货物通关效率，根据企业实际需求做到一起一策，为企业提供全流程贴心服务。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迎来4343名2026级新生。
3: 9月6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4343名新生怀揣憧憬踏入校园。学校从组织学生开展志愿服务，到提前做好硬件改造，以良好的软硬件环境迎接新生到来。一早，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就忙碌起来，帮助新生指引路线、搬运行李。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志愿者高继峰：
4: 这次主要帮助大家指引报到地点，熟悉校园环境，解答入学的一些相关问题。虽然工作有些琐碎，但看到新生顺利安顿下来，就觉得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志愿服务也让我收获成长，也希望把校园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3: 为优化校园就餐环境，提升餐饮服务质量，暑假期间，学校全方位改造2所学生食堂，重点打造智慧食堂系统，让就餐环境和食品安全得到进一步提升。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杨章：
5: 咱们现在是从食品采购一直到送上餐桌，整个过程都由这个智慧系统来监管，包括后厨人员的 AI 系统识别和后厨安全的这个管理。在2楼为我们学生打造了休闲区，包括这个钢琴区域、读书区域。
3: 今年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共开设33个专业，其中新能源汽车技术、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医养照顾服务为新增专业。广大新生怀着梦想走进校园，他们将在这片职教沃土上生根开花，不断收获成长。营口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王思文：
6: 在接下来的校园生活里，认真学好专业知识，打好基础。课余时间我会参加校园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同时我也会规范自己的日程作息，踏实进步，让自己在校园的每一天都有所收获。
3: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
7: 青年是城市发展最宝贵的资源，我们将持续努力，进一步坚定学子技能报国的志向，特别是我们要宣传好营口，把营口的发展潜力活力播种到每一名学子心里，让更多学子毕业后选择留在营口创业立业，长留营口安居乐业，不断地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强劲的青春动能。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科学膳食助健康，公益体验营温暖启幕。
8: 关注老年健康，从科学饮食做起。9月3号，第3期金龙鱼丰益堂健康膳食体验营在我市开营，活动持续推广科学均衡的膳食理念，面向中老年群体开展公益健康干预，帮助老年朋友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改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身体素质。本次体验营活动范围全面拓展，面向全市筛选招募15名中老年学员，开展为期21天的沉浸式健康膳食体验活动，全程公益免费，主办方统一提供营养配餐、健康膳食指导，并分入营、营中、结营3个阶段，为学员开展3次免费体检，动态跟踪记录身体变化情况。活动期间还将穿插健康科普讲座、企业生产观摩、康养休闲体验等特色内容，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解读体检数据，讲解老年膳食常识，引导大家改掉不健康饮食习惯，养成合理膳食、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方式。主办方通过真实案例记录、全程跟踪拍摄、系统总结科学膳食调理经验，向全社会普及老年健康饮食知识。参与市民陈文颖：
9: 过去我挺自信我自个儿身体不会有大毛病，我就随便吃，所以要把这个

0: 身体吃的血糖增高，这次的活动正好让咱们健康饮食，我就体验体验健康饮食，希望呢我们能从21天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1: 嘉里粮油营合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金峰：
2: 我们希望通过公益体验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让众多老年朋友直观感受到合理膳食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依托优质营养食材和科学饮食理念，坚持普及老年健康知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我市中老年朋友收获更健康、更优质的晚年生活。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关于空腹吃水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好，能够清洁肠道，也有的人认为空腹吃水果对身体不利，会损害胃肠功能。到底水果能不能空腹吃呢？其实水果可以空腹吃，但是要因人而异，因水果而异。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空腹吃水果背后学问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种说法认为空腹吃水果有好处，理由是空腹吃水果才能更好的消化，如果随餐和其他食物一起吃，胃会优先消化其他食物，水果更难消化，就会堆在胃里慢慢腐烂，导致胃灼热和不适。但实际上对健康人来说，食物再难消化，也就是消化的过程慢一点，但食物并不会一直在胃里堆到腐烂，而是会进入下一站小肠。我们的胃就像一个功力全开的搅拌机，会搅动、挤压、研磨食物团块，把它们和胃液混合变成食糜，再蠕动着送到小肠。而水果的主要成分是水、糖类和膳食纤维，其中糖类在胃里被消化的比较少，但是到了小肠就能够完全消化，只有膳食纤维无法被消化吸收，会完整的通过消化道，但经过了咀嚼和研磨，它们已经是很小的团块，不会阻碍消化，最后会进入大肠，这一步会被发酵变成便便排出来。所以对健康的人来说，水果和其他食物一起吃并不会影响消化。当然如果得了导致消化不良、胃部不适的病，就不只是空腹要不要吃水果的问题了，还有很多要注意的饮食问题。比如胃清瘫患者，他们的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食物送进小肠，还会有恶心、呕吐、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反流、腹胀、腹部不适、早饱等症状。这类人就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尤其是水果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膳食纤维会滞留在胃中，甚至可能形成黄黄的、坚硬的胃结石，减缓甚至阻碍胃的排空过程。当然有一类水果无论什么人都不建议空腹吃，那就是富含鞣质的柿子、山楂、黑枣，容易形成胃结石。另一种说法呢是反过来的，认为空腹吃水果不好，空腹吃酸性的水果可能会导致胃液的酸度增加，对胃壁造成刺激。但实际上胃液保持强酸的环境本身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除了帮助消化以外，强酸的胃液还能够让大多数微生物无法生存，从而保护消化系统免受侵袭。而胃壁上的粘液层足以保护胃壁不被胃酸腐蚀掉，所以对健康人而言，胃液酸度增加不是那么可怕，胃液分泌不足了才

需要担心。但如果是容易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的人，吃某些水果时还是要警惕，比如胃食管反流病，就别吃柑橘这类富含柠檬酸的水果了。最后这一种说法跟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有关。2019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布了一项研究，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找来了17位成年的健康年轻男性，就对比了餐前吃和餐后吃水果和不吃水果对饱腹感和食欲的影响。结果发现，和不吃水果和饭后吃水果的人相比，饭前吃水果的人在后续饮食中减少了 18.5% 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延长胃排空时间，抑制食欲。也就是说，饭前吃水果增强饱腹感，不仅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抑制食欲，甚至可能对控制血糖有点帮助。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咀嚼起来比较慢，大脑会产生吃了很久等于吃了很多的错觉，再加上膳食纤维无法消化，刺激了 GLP-1 的产生，胃排空过程减慢，就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尤其是西瓜和苹果等水果，水分和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餐前吃些低热量高纤维的水果垫肚子，吃正餐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少吃一些，也是帮助减肥的小妙招了。当然，对于糖尿病人而言，肯定要避免吃高糖高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也不建议把水果当零食吃。不过糖尿病人饭前适当的吃一些富含可溶性纤维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如樱桃和李子，然后马上吃饭也是很好的，可以减慢食物中的糖进入小肠和血液的速度，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担心单独吃水果的时候血糖上升太快，还可以把它和其他富含蛋白质或者脂肪的食物一起吃，这样能够减缓升血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比如把水果和坚果、酸奶、牛奶或鸡蛋搭配着吃，在水果和蔬菜中加入少量健康脂肪，有助于身体更好地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重人士有这样的经历，刚开始减重的时候掉秤速度可观，到了后期即使坚持清淡饮食和运动，体重却不怎么变了，即进入了减重平台期。不少人会将一些高能量、高碳水化合物的欺骗餐加入到减重饮食计划当中，认为它可以稳定瘦素水平，帮助代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肥吗？欺骗餐通俗来说，就是在遵循减肥食谱期间放开吃一顿，比如吃一些减肥食谱之外的热量很高不健康的食物，比如快餐、汉堡、奶茶。但实际上，对于想认真减肥的人来说，不应该把欺骗餐当成必做的事情列到你的计划里。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们宁愿循序渐进，减得慢一点，也不要过度节食，让自己饿昏了头，然后又每周放纵食欲大吃一顿。比如突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比如必要的工作应酬、宴请聚会，你必须去吃一顿大餐。这种欺骗餐可以偶尔吃吃，但是如果你发现吃欺骗餐很容易导致减肥失败，并不适合自己，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戏。另外，减肥期间的饮食也可以灵活一点，给自己的食欲一些弹性，比如允许自己吃一些带甜味或咸味的食物，不必过分的追求清淡。如果你的体重本身还算健康，想要长期保持，可以在 8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再给自己 20% 回旋的余地，吃点好吃的却不那么健康的食物。那如果你的体重本身不太健康，想要改善，那就要在 90% 的时间里都吃健康的食物，只给自己 10% 回旋的余地，吃欺骗餐。在10%到20%的时间里，偶尔吃更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分量，不能吃太多的。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把欺骗餐集中在

一周内的某天某一顿，而是尽量分散到一周某几天的某几顿饭里，每次吃一点儿。这样你在心里才不会把欺骗餐和干坏事儿或者对自己好一点联系起来。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养成健康而不极端的饮食习惯，和食物做朋友，心里不会给食物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产生内疚或负罪感。越是有弹性的去吃，我们的大脑就越不容易把食物、食欲和一些消极的念头联系起来。对于需要控制饮食的小孩也是一样的道理，不应该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完全不能吃，而是告诉他们选择吃什么更健康、更有营养。因为不管是童年、青春期还是成年期，由节食和暴饮暴食产生的内疚感都会演变成不健康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外，吃了欺骗餐之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也能够抵消掉多吃的热量。注意不要运动过度，太长时间或太高强度的锻炼也可能让我们想吃的更多。欺骗餐有什么坏处？首先，欺骗餐并不适合所有人，很多人吃一顿欺骗餐，食欲就蠢蠢欲动，思想就开始滑坡，甚至暗戳戳增加吃欺骗餐的频率，这样是很危险的。想想吧，你之前为了减肥辛辛苦苦控制了那么久的饮食，几顿欺骗餐就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甚至还反弹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饮食习惯，吃了顿欺骗餐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依然能接着自律，还是按捺不住冲动的心情呢？当你在聚会上大吃大喝的时候，一个双层芝士汉堡配大薯条，再来一大杯碳酸饮料，你一整天的卡路里摄入量就可能超标了。不仅如此，钠盐和饱和脂肪等其他不健康的成分也可能超标了。所以吃欺骗餐的时候，不妨每次只放纵一点儿，只选一样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下次再换别的。比如今天你在聚会上只吃了一个芝士汉堡，同时搭配更健康的配菜，如蔬菜沙拉，这样下来虽然一天摄入的热量也比平时多，但还没有达到难以补救的程度，主要还是平衡和适度。还有很多人把食物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或是惩罚，比如你今天心情糟透了，想要暴饮暴食，吃了一大块蛋糕之后马上感觉舒服多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是会为摄入的糖分买单的，过段时间看到体重秤上蹭蹭上涨的数字就等着后悔吧。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餐还会给人一种挫败感，因为感觉自己没有严格的遵循减肥饮食计划，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打败，所以呢，整体上还是健康均衡最重要。一个健康的减肥食谱甚至可能不会限制你吃的食物种类，只是把重点放在了部分控制上。如果你的饮食一直控制不好，想要给自己制定健康的减肥食谱，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了解你的健康状况，制定适合你自身情况的食谱，或者推荐其他更有经验的营养师给你。如果你发现自己被欺骗餐骗了，一吃就反弹，就有挫败感，那这种方法对你来说恐怕不能长期用。总之要记住，你与食物的关系应该是积极的、平衡的，不要把食物当作工具，才能维持长期的减肥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空腹吃水果对身体到底好不好，以及欺骗餐真的有助于减重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有一天我遇到会寒如，
1: 那么这个棒叫开天棒，应该是咱们本门镇门之宝。再者说，过去咱跟北圣满金阳不错，可是满金阳后来呢帮了贾明，把咱给得罪了，那么咱们也理所当然的把这条棒是归为己有。至于说这个棒在什么娃娃峪一个姓山的寨主手里，那都不是难事，到那儿就拿走。这几位根本就没把这山心当回事，表面着是来拜山，说要看看棒。这山心一瞧，这老七位跟乔杜是老相识，又是洛风春的长辈，认为能帮自己还挺美呢，把这棒拿出来显辟显辟，老牡丹楚离拿过来就掖腰里，告诉这些哥哥兄弟走。洛风春过来施礼一问，老牡丹楚离瞧瞧他，臭小子，你问什么？这儿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开天八戒。这棒什么棒？是开天棒。你拿脑子琢磨琢磨，谁是这条棒真正的主人？是我们。你要愿意跟我们走啊，就一块下山，不愿意跟我们走，你就在这儿待着。山心急了，起来。诸位前辈，在下山心山世玉不才，我可得多说几句话了。麻平麻洛天瞧瞧他，山寨主，你还想说什么呢？老剑客，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我把您当成自己的人，